0: 天气，
1: 我们的这个小长假过完之后已经开工了，节后返岗了，但是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啊，阴雨天人家还没有走，还在持续，所以未来三天咱们全省仍然会持续阴雨的天气，尤其是在今天比较的明显，淮河以南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啊。同时呢，未来一周基本上我们都会维持现在这种多阴雨的天气啊。从明天开始到国庆节的前期12号的时候呢，苏南地区有降水，以分散性阵雨为主，其他地区基本上会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再放长远一点看，目前来看国庆期间10月3号到4号雨带会再次北抬到淮河以南地区了。气温方面，到时候降雨之后呢，这个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个体感啊，比前两天要更凉一些，因为阴雨来袭，阴雨绵绵，你可能会讲觉得凉一点。所以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阴雨啊，降温啊，交替出现，也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啊，小心感冒。另外，雨天出行，尤其是驾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行驶安全，注意交通安全。好，我们来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具体的情况。今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好，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的文旅市场的一些表现。在中秋小长假里呢，周边区县游成为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地也是结合自己的特色，丰富文旅的供给，因地制宜来激活中秋消费。我们来听听记者扎多和江阴台淮安台的报道。
2: 中秋假期正值洪泽湖大闸蟹上市，作为当地最具辨识度的湖蟹名片，淮安洪泽以蟹为媒，举办2026洪泽湖大闸蟹秋冬文旅消费活动，以特色湖鲜美食为核心，串联游园互动、文化体验等多元项目。在洪泽湖月湖湾各大蟹品摊位前排起长龙，销售持续火爆。当地书法家协会的书画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往来游客免费赠送书法字画，将传统国风艺术与水乡风情完美融合。游客刘心灵说，
3: 来参加活动特别开心，有幸请到书法家现场为我创作这幅事事如意，寓意非常吉祥，既热闹又有文化味，收获满满。
2: 据了解，这个中秋洪泽区全域多点联动推出蟹宴品鉴、晒秋温泉、巡游互动、免费游船等系列特色活动，并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以蟹经济赋能县域消费高质量发展。洪泽湖文旅集团副总经理戴奥元说，
4: 希望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多人走进洪泽，认识洪泽，感受我们洪泽独特的湖鲜文化与水乡魅力。
2: 在无锡江阴当地同样立足地方特色，做活假日消费，依托徐霞客文
5: 影零售商户的专属折扣，真正实现一次观影多重优惠。盐城市盐都区万达影城运营经理张英，
6: 中秋假期三天，我们影院省级电影惠民券和市级光影消费券的合计核销率超85%，整体观影人次比去年中秋档增长52%，亲子家庭观影的占比明显提升，差不多占总观影人次的60%。我们也配合区里的电影加商圈活动，观众凭票根可以享受周边餐饮、零售的专属折扣，真正把政策红利落实到实处。
5: 本次中秋假期，淮安依托苏星消费服务平台投放惠民观影消费券，除普惠消费券外，多家影院面向老人、学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了专属低价票、合家欢团圆套票等，降低观影门槛，让文化红利惠及不同群体。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陈海，
7: 消费券叠加网络平台和我们影院自己的福利，只要20元就能看一部电影，补贴啊，再加上中秋假期很多人回家团圆，因此我们影院的上座率提高了近30%，整体销售额比以往提高了40%。
5: 此外，为适配假期观影需求，淮安各大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增加下午晚间黄金时段排片量，加开亲子合家欢专场，部分影院延长营业时间，开设夜间观影场，点亮文化消费场景。陈海介绍，
7: 我们提前增派服务、检票、引导岗位，优化观影服务流程，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观影环境。

0: 最大限度释放观影消费活力，依托光影消费场景聚集人气，带动商圈客流。
1: 尤其是中秋假期这几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阴雨天啊，在这种阴雨的天气里，在电影院里看上一场电影，合家欢的电影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中秋假期呢过得也快，已经结束了，但国庆假期很快就要到了，所以大家们又可以期待一下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又可以迎来七天的国庆假期了。那在国庆假期里呢，全省各地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精彩的文旅活动，这些有展览演出啊、实景演绎、奇妙夜游、音乐会等等多元化的形式，可以为游客送上可以去逛、也可以去欣赏、可以去体验的文旅盛宴。那有哪些可以去选择的呢？我们来请采访的记者孙希娇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给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做一个安排的参考。
2: 国庆假期，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特展《南京有座琉璃塔》将会启幕。特展以与塔相遇的人为线索，设置造宝塔、督造塔、遇见塔等五个篇章，展出100余件珍贵展品，呈现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营建历程、艺术特色。南画廊独城看塔专题展，伟厅去看塔的 N 种方式同步开放，为游客搭建一条递进式看塔动线。围绕展览，博物馆策划多项体验活动。国庆假期，策展人与讲解员将定时讲解，带领观众深度读塔。朱棣、徐皇后、郑和等历史人物 NPC 在展览途中会随机现身与观众互动。同时，博物馆将推出国庆奇妙夜夜游体验，比如大报恩塔连续七天点亮国庆限定塔灯色，将增设夜间灯塔时段，推出提灯夜探活动等等，新颖独特。同样，盐城各大景区也端出文旅盛宴。国庆假期，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夜场次元音乐会等活动。在东台西溪景区，宋朝明月西溪团圆将带来沉浸互动、演绎快闪、手作市集、文艺雅集四大类惊喜玩法，还有戏曲、变脸、喷火等活动登场。在九龙湖风景区，10月1号到4号金秋音乐会将会开启，20组艺人接力登场，带来视听盛宴。在盐城大洋湾生态旅游景区，去洋湾闯西游活动精彩上演，包括歌舞情景互动、凌霄三界会、情景剧、孙悟空智取芭蕉扇等活动，带领游客开启西游奇遇记。国庆假期，宿迁文旅集团带你玩转金秋。牛角村摸摸乐园二期火星救援将正式开业，可以带上孩子当一回
3: 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4: 特意中秋节约上朋友来补情怀，买票的时候叠加了省优惠券和市里的光影消费券，两张票一起省了几十块，相当于打了五折。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早上的8: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像现在啊，养宠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生活日常，中秋等传统节日呢，也在进一步的放大宠物消费的需求。那比如说现在市面上还有宠物月饼呢，可以说也是新出现的市场上节日的消费选择。

0: 学生家长尽快跟你们联系，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现有的凭证，好不好？
1: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温先生，好，谢谢。好，夏律师啊，你看刚刚我们其实是和沭阳县市场监管局城中分局工作人员联系，还有
2: 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3: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2: 哎，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你说那边长福县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3: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2: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

0: 开个宾馆，就是让你在一个人，让人联系不上你。
1: 警方提醒，陌生境外来电不要轻信，陌生软件不能下载，时刻绷紧反诈防线，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2: 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是8月18。刚刚过去的3天中秋小长假，你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回到老家，和父母一起团聚了呢？那么生活真的是特别有盼头啊！3天小长假过后，再上3天班，接着呢就是国庆的一个长假啊，7天的长假，哇，真的是觉得一个假期接着一个假期，生活特别有盼头，心里特别的开心啊！这3天的班上的也是贼快乐。据说有些朋友呢是这3天都请了假，连在一起，哇，能休13天，哇，真的是太羡慕了。当然了，还有的退休的同志们说啊，我不羡慕，我天天在家休息呢。退休的朋友们可真舒服呀，天天休息哦。那不过呢，不好的就是接下来这国庆啊，几乎是每天都在下雨哦，这个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一丝丝小小的阴影。当然，如果说你不介意这样的下雨天啊，你觉得天气好与不好都不会影响你的心情，那就更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持续阴雨天气。今天呢，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5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3度。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总体来说呢，都是下雨天儿啊。那雨水还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呢，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选择啊适合你的线路。也祝大家接下来的假期玩得开心哦。

0: 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出席，并为河马村揭牌。目前，丁庄葡萄主销苏南、苏皖、浙江三个区域。在品种保障方面，丁庄葡萄基地现有50多个葡萄品种，河马从中筛选出飓风、阳光玫瑰、夏黑、美人指等4个种植面积较大、商品化成熟的品类重点销售，以平衡需求量与品质稳定性。此次河马村落地是茅山核心产业与头部新零售平台的强强联合。
1: 从今天的现场来看的话，几个统一的种植标准，然后包括它的种植规模，其实是符合我们从品质要求，然后到产量的供给的要求。我们的河马的销售规模整体呢也在不断的扩张，所以呢对整个基地的产量也会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呢在整个基地的这个订单量上面呢也会逐年的去增长。
0: 丁庄葡萄是茅山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历经40年发展。丁庄葡萄从最初2亩试验田扩展为1万亩连片全域赋能的富民产业。河马基地直采案例不多，丁庄属于少数直采基地，认证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2: 我们丁庄葡萄产业基地呢，今天得到了河马村的这个认证，标志着我们在今后在跟河马的合作当中呢，进入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以后呢，我们会继续将我们的丁庄葡萄种好，然后为我们的农户提供兜底销售。
0: 作为丁庄模式的长期
3: 现场为我创作这幅事事如意，寓意非常吉祥，既热闹又有文化味，收获满满。
4: 据了解，这个中秋洪泽区全域多点联动推出蟹宴品鉴、晒秋温泉、巡游互动、免费游船等系列特色活动。
5: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宿迁的霸王蟹迎来了产销两旺的火热局面，本地头部企业开启了全天候的直播带货模式，京东配套通宵保供冷链服务，订单呢较平日大幅提升，新鲜的蟹品依托成熟的网络啊，最快次日就能送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好，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宿迁的霸王蟹。
6: 9月25日正逢中秋佳节，当天清晨，在市湖滨新区皂河镇，一批批满载鲜活螃蟹的运输车陆续驶入产销基地。刚从落马湖深水捕捞上岸的霸王蟹，体格健硕，个头饱满，蟹膏丰盈，肉质紧实，充分展现了生态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品相。在基地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严格按照规格对螃蟹进行精细分拣、手工捆扎、包塑封膜和礼盒封装，全程严把质量关。车间外冷链物流车辆已准备就绪，确保新鲜蟹品高效发往全国市场。
7: 从早然后到晚上一直在直播，每一天的话出货量也很高，大概能有个10000斤的螃蟹，
8: 卖了2000斤，今年价格比以前好要高一点。
6: 在泗阳县三庄镇碧滩村的素有千乡霸王蟹养殖基地，增养机日夜运转，养殖户们撑着小船在蟹塘间往来巡视，忙碌而有序。近年来，三庄镇依托水乡生态资源优势，引进36户专业养殖承包户，组建产业联盟，实现由大养蟹到养大蟹、养生态蟹的转变。目前，全镇河蟹年产量达1605.8吨，产值超1.3亿元。
9: 现在的捕获特征呢，基本上现在螃蟹的规格达到3.5到4.5之间，放以上来了。肥度也上来了，每天呢，我们这个下了个地笼的时候，带你能带个2-3千斤。
6: 大闸蟹作为秋日餐桌的招牌时令美味，也是节日家宴亲友相聚的必备菜品。眼下不少市民走进市场选购。
10: 现在螃蟹刚刚上市嘛，我们来先卖个尝尝鲜。
11: 销量是一天比一天的好，我们还分了不同大小的规格，有家庭吃的，送礼的都有。每天货源也很充足，有不少新老客户都是提前过来预定的，我们也是有在网上销售的。
6: 目前我市河蟹养殖面积近40万亩，年产量超8万吨，直接带动从业人员5万多人，养殖户母均效益达2000元。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形态持续升级，形成了养殖、加工、旅游多元增收链条，进一步拓宽富民路径。
5: 你说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能不到江苏来玩吗？江苏可以说是各个市都有

故事各个社都有大闸蟹啊。这个到了江苏啊，金秋时节挺着蟹啊，然后呢再去泛舟河上或者泛舟湖上，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前几天就是中秋之前吧，正好是农民丰收节，那么也是南京农业嘉年华第22届啊，南京农业嘉年华，那么其实就是南京的农民丰收节了。他们把这次丰收节的场地呢，就放在南京的高淳啊，高淳大家都知道啊，故城湖大闸蟹就产自这里。所以呢，那次呢，我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看到啊，大街小巷啊，都是在卖大闸蟹的。啊，而且我们这个丰收节的现场也是热闹非凡，那现场肯定是有故城湖的大闸蟹来现场做展示了。我去问了一下价格啊，这个时候，螃蟹刚刚上市，其实不要买那种太大的，像4两、5两以上的那种，它还没有长饱满，所以这个时候呢，大的反而是空的啊，建议大家。啊，是这个养蟹人跟我说的啊，要买的话就买3两左右的，3两左右是最饱满的，小而饱啊，黄呢还真的是都是金黄的，挺好，品质还真不错。那么现在这个价格大概是啊，比较实惠点的价格，40块钱一个啊。如果说再好一点的话，略大一点，比如说3.5两的，它可能就要到50块钱或者是45块钱啊，45到50的样子啊，所以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当然周围也有一些人说啊，卖残蟹10块20块都有卖的。我们当时就很心动啊，你说啊，残蟹不就是少个胳膊腿吗，我们又不需要吃那么多腿脚啊，他有人说他全残才好呢，这样的话我根本不用吃脚，吃脚太烦了，我直接吃螃蟹就行了。哎，那10块钱沿街叫卖的螃蟹到底能不能买呢？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跟我说呢，其实就是当地政府呢还是跟大家说会用喇叭吆喝啊，叫大家建议不要去买这样的残蟹啊，可能品质不是很好啊，用这个养殖方面啊，用药方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规范，再加上呢它如果残得比较厉害的话呢，它刚开始就是说明它本身品质就不太好嘛。但是就是如果说啊，它价格不是太低的那种的话，就是你到正规的养殖场啊，它有可能也有残蟹啊，它是经过打斗之后啊败下阵来的那种，那种残蟹呢是可以买的啊，这个品质还是可以有保证的啊，大家要这个根据情况来决定啊，沿街叫卖的那种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因为螃蟹啊，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它的蟹黄蟹膏，对不对，那是味道最好的，但那边就这个位置也是重金属含量最高的地方，就是最聚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到正规的啊一些大的养殖企业去购买，因为它的用药也好或者是用的饲料也好都是品质不错的啊。

0: 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
2: 啊，那个黄啊，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鲜美。其实教大家挑蟹的好办法啊，我蟹都买错了，没买好螃蟹，教大家挑蟹的方法，真不好意思。就是也是养蟹人告诉我的，怎么挑呢？就是首先看那个蟹的，就是拿在手上掂一下，它分量重不重，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捏一下它最细的那个角。如果那个脚里面的肉是饱满的，那这整个蟹应该来说就都是饱满的。好，说到螃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蒸好的螃蟹端上桌的时候，看到哎，这个蟹脚的关节处有个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东西，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去吃过？这一次我们搞这样的一些这个选择题，他都能答对啊！你真的是百事通、小灵通，呵呵，太厉害了。好，那我们平时吃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把那个虾线给挑了，对吧？不干净。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这个肠子在哪里。所以呢，大闸蟹有一个绰号叫无肠公子。那大闸蟹它到底有没有肠子呢？其实是有的，是有的啊。它的这个蟹肠啊，分为中肠和后肠。中肠很短，后肠比较长，位置呢非常隐蔽，在螃蟹腹部肚脐处，腹部的肚脐处。当你掰下这个蟹鳍的时候，看到那个黑色的像线状的那个结构，其实就是蟹肠，而蟹肠当中会残留蟹的排泄物，所以不要吃啊，知道吗？不要吃啊，太脏了。除此之外呢，像蟹腮呀、蟹胃呀，也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不要吃。好，说了蟹身上不好吃或者不能吃的这些部位啊，那我们再来说哪些是好吃的部位呢？有人说这还要说吗？谁不知道啊？蟹黄、蟹膏啊。对，说到美味儿啊，这个蟹的精华就是它的蟹黄、蟹膏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蟹黄，蟹味美食专家神奇也，是吗？我是美食专家，这你给我封的，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咱们得吃出点文化来啊，得吃出点水平来啊，要能吃出那种我们江苏的各地大闸蟹放在我面前，我能尝出来自不同地方的，这才叫真本事啊，我目前还不具备啊，看来还是吃的太少了。所以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幸福感？有没有一种生在江苏的幸福感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吃那么多的湖，水网密布的江苏啊，水运江苏啊，这个物产丰富，你吃了这么多的一些各地来的大闸蟹，真的是满满的幸福。还有眼下的这种水八仙啊，端上桌，满满的幸福感，特别好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国浩走进演播室，稍后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吴律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继续关注骑手苏先生的维权难题。9月23号，苏先生反映，他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名骑手，今年1月17号在送餐途中下楼时不幸摔倒，肩膀和

0: 膊之间受伤，住院五天，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保局认定为九级伤残，目前心智伤已经是赔付50000元。苏先生说啊，自己每天缴纳2.5元的意外险，投保的是海峡金桥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却拒赔，他们也出具了拒赔通知书，说心智伤和商业险只能够赔一个。心智伤赔付之后，商业意外险到底还能不能够理赔？今天我们报的，对不对？
1: 之前的话是不知道的，是通过昨天的话呢，我才知道有这一条。之前的话呢，都没看到过这一条。因为查的资料比较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看。
0: 就是太多了，咱也分不清，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哈，如果是我们骑手个人购买的这份意外险，那我觉得个人其实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平台统一购买的，我觉得平台还是有一个主体责任，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你要买你必须买，我买了之后骑手有什么责权利，这些利害关系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下不能理赔，这些我觉得应该帮助骑手对这份保单有充分的认知，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这样这位骑手苏先生，我们跟你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连线就先到这儿，刚跟这个苏先生充分交流啊，我们昨天节目之后也了解到，苏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一份众包个人意外险保险凭证上面就显示，投保的公司是湖北宏顺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苏先生本人从未和这家第三方公司取得联系，也没有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对接人，是事故发生之后才了解到是由这家公司为自己购买的保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尝试拨打该公司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的电话，均处于关机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最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连续关注了几位骑手反映的有关于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

0: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1: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3: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4: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5: 莫要急着下定论，
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6: 究竟该如何定罪？
7: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0: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0: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
0: 你觉得在这个京东平台买东西怎么会有问题呢？对吧？
11: 对
0: 。那事实上，我刚刚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大屏展示啊，大家可能收看我们节目能够看到，这个电脑的确是，就我们看上去它确实不像是新的，对吧？
11: 对，一眼看上去不是新的。
0: 那这个商家就是在宣传页面，你购买的这个所有的宣传页面上有没有一些提醒告诉你这个并非是新机呢？有没有这样的提醒提示？
11: 有，就是在第手机翻看的话应该是第六页。对，它有一个本店销售的是非全新机
0: 啊，店内商品为展示机、库存机，非100%新，支持7天试用。
11: 对，
0: 店铺购买前须知，那就是店铺已经告知你了。
11: 他应该，我认为，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11: 对，他应该在主页面就要显示，比如说我第一搜索，我就能看到你不是二手机，那我马上就不看你了。
0: 那这个页面在第几页？
11: 第6页。
0: 第6页，那你想看到第6页这样的一个提示信息是不容易吗？
11: 一般，我认为很多消费者都不会往第6页去看。可能我自己也有疏忽吧。
0: 当然我们可以更仔细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这么重要的信息确实应该在首页更醒目的位置提醒，对不对？
11: 对。

0: 哦，就需要投诉人的验证码，你才能查到他具体的信息，是吗？
1: 啊，对。
0: 好，我们场外告诉我已经提供了。
1: 嗯，那您报给我一下。
0: 电话切出。场外提供一下验证码。稍后再接近啊。好，我们此刻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看看大家的互动。北纬说呢，买自营或者是品牌方自己的店啊，自己的啊。北方的狼说开箱视频很重要。原来你也在这里说呢，这个应该是你点型号的时候就会有提示。脆皮师兄说现在的电脑涨价很高，10000左右才能够配一台普通的。游子的心声说呢，购买电子产品，要选择线下的实品店。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啊。如果说我们场外编辑已经把投诉人的手机验证码提供给京东平台客服3023979号的话呢，我们再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来问问这个客服相关的一些信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吧。实际上是昨天，也就是9月23号，记者已经拨打了京东商城。
2: 及商品价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类重大的。

0: 诱导。事发时双方是恋爱关系，完全是他个人主观自愿的。
1: 我提供的地址是真的，我提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
2: 那么你有没有通过利用这段网恋的关系诱导他持续为你刷礼物？有没有干这件事情？
1: 并没有，因为我所有要礼物的前提我都和他讲过，如果他不方便的话，我是绝对不允许他用他经济上额外的收入去帮我的，因为我是保障他先生活要过得好，所以我才允许他支持我，因为我们也是在恋爱嘛。那这个东西
2: 听上去你还挺善解人意的啊。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告诉他，你如果不给我刷礼物，公司就要处罚我，让我跑10公里，喝马桶水，烟头烫手，有没有通过这些？
1: 并没有，我跟他说过这个东西我是要自己，就即便不完成，我假设这个惩罚我是可以自己去做的，我并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帮我这个事情。啊，所有的他帮我的，他都处于主观意识上，因为在直播间
2: 里消费，你的意思都是他主观愿意的。
1: 对。
0: 该男主播还表示，打赏款项扣除平台和公司抽成后，他个人所得的36%可以退还部分给崔女士。就该案例，江苏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颖表示，目前此类案件一般是分阶段进行认定，如果网络主播在某个阶段明确的以奔现恋爱，

0: 伴，有舒心。这里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短视频节目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胡塞武装在9月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所谓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那么这是胡塞武装近段时间以来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进行袭击。根据报道呢，沙特防空拦截弹现在所剩无几，防空的压力很大，所以沙特开始向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盟友寻求帮助。但是目前沙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其最主要盟友美国目前没有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意愿啊。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为什么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空袭，目的是什么呢？
6: 好的，那么胡塞武装呢，现在罕见的去打击沙特首都的利雅得，那么对沙特，实际上是对沙特的无人机袭击其实直接打击效果其实相对有限的，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沙特方面遭受到损失主要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燃料罐起火，那么利雅得机场呢，还因为这次袭击呢，可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导致机场陷入严重的混乱。那么沙特方面呢，声称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的导弹，所以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就是说，受制于远程打击的精度和装备的技术水平有限，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打击行动其实直接的打击效果并不是太好。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次打击行动的战略意义其实是非同小可的。那么胡塞武装这次打击利雅得的最主要的效果不在于他击毁了沙特多少重要的目标，击杀了沙特多少人员，而是在于呢，他让沙特首都利雅得自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特的老百姓，特别是首都的老百姓，对，好长时间没听过这种防空警报了。那么这显然对于沙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表明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心构建的中东小北约就是和土耳其

0: 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这一个啊军事同盟的一次战略考验啊，因为根据他们协商的共同防御原则，当一国本土遭受袭击时，其他两国是有义务出兵相助的。那么胡塞武装可以说用这样的一次打击行动啊，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北约究竟成色如何，你究竟是铁血的盟友还是塑料兄弟？那么可能啊，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了这次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了，主持人。
1: 有的时候我们说攻心为上，你这个心理的作用和影响有的时候比你实际说炸毁了哪个目标影响还大啊。那么这次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也让人好奇一个问题，胡塞武装以前外号叫拖鞋军，游击队，非正规军，对吧？怎么现在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好像还不俗，您怎么评估？
0: 我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胡塞武装还是具备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的。那么目前呢，已经从最初只能啊缴获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导弹，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多种型号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体系的啊武装力量。那么它的武器库中啊，公开的这种型号，大概就有100多种，那么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啊远程打击体系。那么其中呢，弹道导弹是它最核心的威慑力量。那么主要的型号呢，有巴勒斯坦二型啊。那么胡塞武装宣称呢、啊，该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150公里，可以使用固体燃料，那么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叫佐勒菲尔卡型导弹，那么该导弹呢，胡塞武装说它的射程有1500公里。那么外界认为啊，这是伊朗的征服者系列导弹的啊这个胡塞武装版本。还有这个波尔坎系列导弹，射程在800到1200公里之间。那么其次呢，是救援的效果不佳，主要的盟友美国因为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大幅下降，所以他的介入的意愿不强啊，不愿意向沙特提供更多的拦截弹。那么他们仅表示要加强情报的共享和技术上的支持。你看沙特现在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但是目前呢，大多数仅停留在口头支持的这个层面上啊，没有实质性的增援行动。那么第三呢，就是不对称的消耗又难以承受啊。刚才你也说了，胡塞武装很多是手搓版的无人机、小摩托，对吧？几千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那么沙特你要用动辄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这种极端不对称的交换比，那么沙特在财政上、库存上其实都是难以为继的。那么至于说沙特现在具体缺哪些防空弹药，归类一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种。依然是爱国者三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目前短缺最严重的弹种，那么也是沙特拦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绝对主力。那么由于前期呢，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拦截伊朗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那么目前短缺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那么第二呢，是萨德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用于更高空域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端系统啊，这个是在爱国者之上的啊这个的一道屏障。那么沙特已经采购了7套萨德系统以及360枚，
1: 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胡塞武装最近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打击。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啊，可以说现在愈演愈烈，沙特到处摇人，摇人的效果怎么样？

0: 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教授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前面呢，我们先说到了英国啊，英国虽然提供了这个短程防空系统，但是呢，他们却强调啊，坚持仅开展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啊，不会介入地面的全面战争。那么这就界定了啊，英国的支援的边界啊，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响应应该算是最积极、最坚定的。那么巴基斯坦军方已经承诺啊，愿意向这个沙特派兵啊，他们表示啊，将依据去年九月和沙特签订的战略共同防御协议，向沙特派遣大约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和防空系统。那么其中防空系统呢，是他们从我们中国进口的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主要将用于帮助沙特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防空。那么土耳其的响应目前仍然停留在政治表态和技术合作的意向层面。那么土耳其外长也表示啊，他们要信守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承诺啊，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截止目前啊，他们尚未提出具体的军事援助的方案。那么而且呢，有报道称呢，土耳其官员表示啊，他们还没有收到沙特啊正式的援助请求。那么此外，我们看到法国也有类似的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啊，那么他们呢向沙特提供这种防御性的援助啊，这个军队已经进驻沙特了，但是呢，他没有直接介入到啊，对也门的这个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和胡塞武装发生冲突。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巴基斯坦之所以对援助沙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坚决啊，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有求于沙特。那么要通过兑现对沙特的防务承诺来换取关键的经济支持。那么但是呢，巴基斯坦肯定也不想让自己陷得太深啊，特别不想因此去得罪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不断紧张，巴基斯坦的确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在沙特的军事部署规模，比如说进一步增派军力啊，特别是防空和战斗机部队，协助啊这个沙特去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派出海上力量去帮助沙特完成护航任务。但是呢，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直接进行战斗仍然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模式。那么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巴基斯坦介入的形式啊，可以总结为叫有限防御性介入，而不是啊直接进入也门战场和胡塞武装正面对决啊。主持人，
0: 那么网友在讨论啊，如果巴基斯坦真的下场发生和胡塞武装的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巴基斯坦和伊朗这对邻国的关系会不会闹掰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那么从我们刚才总结的有限防御性介入啊这个词儿，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呢，巴基斯坦现在是在兑现对沙特的防御承诺和避免与伊朗关系破裂之间，在艰难的寻求一个平衡啊，最好呢啊既可以去支持沙特兑现他的防御承诺，来换取
0: 形势就是双方都在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这个袭击在升级，沙特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呢，沙特还到处摇人，对吧？这准备摇一些帮手一块来对付胡塞。那么，除了继续升级对抗这条路之外，难道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没有这个回环的余地吗？没有，就是说，大家缓和一下关系的这条路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沙特会不会考虑缓和关系这个方向呢？
1: 那么目前来看呢，沙特的确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但是，这个战略困境其实是沙特自己造成的，对吧？沙特现在肯定很后悔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前这场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沙特其实才是始作俑者。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直接的导火索还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首先对胡塞武装发动了进攻，那么沙特呢则通过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原本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所以沙特

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谈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是给钱了。

0: 的趋势，但是能不能真的坐下来谈，还是说双方还都想，哎，我再打一顿试试，看我能不能打出更好的结果，这个我觉得都是未知数，我们要再继续观察。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我们再来说美伊之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9月23号，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佩泽西奇扬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啊，将会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伊朗外长呢，也是在9月21号已经抵达了纽约，也是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那么，伊朗总统和外长这样的高层领导人，最近都去美国去参加联大，这个行程其实是备受关注的呀。那么，怎么解读他们赴美参加联大这件事呢？为什么一定要冒着危险也要去呢？
2: 嗯，好的，您刚才提到了是冒险啊，的确是冒险啊。因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他的外长阿拉戈奇是在美伊交战的状态下，到美国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啊，可以说，这是伊朗政府进行的一次高次啊，对美国违反协议，不给他们的这个外交官发签证啊，表示了抗议。那这次特朗普政府显然很清楚，如果继续这样做，因为是联合国大会嘛，啊，拒绝向伊朗高层签发这个签证啊，必然会引发众怒啊，所以也只能把这个签证给他发了，那么使他们有这样的个机会，利用联合国这个政治舞台发表演讲，争取国际舆论，对吧？实际上美国是不情愿看到这种事儿发生的。那么，但是美国的不情愿，我们说美国为什么不情愿？其实，他有一件事就表现出了，他这个事儿做的不情不愿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他在发签证的时候还有意恶心了一下这个伊朗，对伊朗代表团入美进行了种种限制。啊，比如说代表团的规模被缩减，行动范围被限制，啊，只能在联合国总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啊，大使官邸和肯尼迪机场之间往返，啊，这个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啊，严禁购买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甚至被明确禁止前往开什克和山姆这样的购物超市。那么此外呢，他们还拒绝向总统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啊，让伊朗总统无法携带自己的记者赴美。那么这些限制其实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就是美国是让你伊朗的外交官过来开会的，但是呢，我没有给你相应的外交礼遇啊，反而是制定了一系列羞辱性的限制性措施。那么这也说明了美表示谴责啊，只是说会对此表示警惕。那么现在呢，又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合作之手啊，其实目的呢就是防止巴基斯坦完全倒向沙特阵营啊，从而综合这个该防务协议对他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啊。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包括整个中东局势的走向，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关注。今天就聊到这里，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答疑解惑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神经内科顾平主任医师。顾主任呢，本人非常擅长像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治疗哈，比如说像头痛啊、头晕呐 一些脑血管疾病以及睡眠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等等。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要和顾主任一起来关心认知障碍啊。认知障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一个老年痴呆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的一些症状呢，或者早期的一个信号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如何来早期的发现啊？还有，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各位来一起关心一下。我们日常的运动啊、饮食啊、动脑啊，究竟怎么样做啊，才能让咱们到了老了之后呢，我们的大脑依然是活跃的啊，思维依然是清晰的。一会儿呢，一起来听顾平主任来讲讲。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此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专家呀，是一位扎根烧伤整形和创伤救治一线20多年，一次一次和死神较量的烧伤整形科医生，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创伤治疗中心主任丁凌涛。我们稍后呢会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反照斜出彻
5: 啊，好，
3: 我们来介绍一下顾主任啊。顾主任呢是来自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神经内科，是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神经感染与免疫专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卒中学会头痛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眩晕专业副主委，中国医药学会眩晕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头痛与感染障碍专委会常委，江苏省中西结合学会疼痛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发作性疾病组委员。顾平主任非常擅长头痛、头晕，还有脑血管疾病以及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治，尤其擅长偏头痛、丛集性头痛、头晕、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一类疾病啊，也是顾平主任啊比较擅长的，就是认知障碍的问题。发布这个预告之后呢，我们有听众也是非常

0: 踊跃的在留言啊，我们来用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来问问看啊。我们有一位女性说，这两年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啊，68了，放下东西呢，转头就忘，出门买菜呀，有的时候算账都觉得费劲。这个以前的事情呢，有些记得还挺清楚的，但有些真的是记不太起来了。所以家人说，这是不是年纪大了，糊涂了？感觉这自己年纪也不是很大哈，68岁，所以心里觉得特别不踏实，说这个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哈？咱们先请顾平主任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叫认知障碍，认知障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说老年人自己说的这种说脑子出问题了，记不得事儿了，就是认知障碍？顾主
1: 任，哎。我们认知啊，我们是在说认知障碍之前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啊。认知就是我们大脑啊接受加工存储我们应用的信息啊，这样子一个高级功能，它可能涵盖了很多方面啊，那我们就称为多个维度。它这里面的维度呢，包括一些注意力啊、记忆力啊、言语啊、执行能力啊等等啊。刚才说的68岁啊，记忆力下降，这就是我们认知领域的一个记忆的一个维度。那么什么叫认知障碍呢？它是有很多原因啊，这种原因可能是比如说啊，我们脑血管病也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可能是我们这个老化或者我们变性啊，脑子萎缩了，我们海马的萎缩、额叶颞的萎缩啊，这种也可以是脑炎引起的啊，感染就是颅内感染，也可以颅内肿瘤等等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导致了我们大脑的皮层或者皮层下的这种结构的啊损害。那么结构损害表现呢，就出现我们的认知的这个一个或者多个的维度啊，出现了一些损害的临床症状。那么这就是我们称为认知障碍了。所以认知障碍呢，它有很多疾病，包括我们常知道的阿尔茨海默病啊，包括我们额颞叶痴呆、路易体痴呆，还有一些脑血管性痴呆、脑外伤后痴呆、脑炎后痴呆等等啊，这些都是跟我们认知障碍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的记忆力下降是指近视记忆下降，就常常会觉得一陌生、一转头，或者这两天谁谁谁跟我说了个什么事儿，哎，我想不起来了。啊，这个近视记忆障碍是首先受损的，因为有很多人有误区啊，说，哎，我们家里老人啊，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记忆力没问题啊，这是一个误区。其实记忆障碍是首先损害的是近视记忆。
0: 嗯，
1: 就但我们知道，
0: 大家首先关注的是近视，就是最近的事情，最近的事情，
1: 哎，
0: 啊。这个才能最考验一个人他的这个脑子是不是真的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要出问题了。就最近的事情，你的记忆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1: 是的，
0: 嗯
1: 啊，当然我们知道正常衰老也会带来记忆减退，对吧？我们很多人觉得我45岁以前，哎，我学什么东西一看过目不忘，但是我慢慢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记忆力就减退了。那么其实主要是影响我们记忆啊，我们记忆是输进去以后我们还要提取出来。那其实这种正常衰老它不是影响到我们存进去，而是影响到我们提取。那么有的时候，哎，一下子，哎，昨天谁谁谁跟我说了个什么事儿，哎，当时想不出来，但是过一会儿他能回忆，或者别人提醒一下他还是能完全回忆出来的。这是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正常衰老。那么你认知障碍呢，他是想不出来，你再提醒他，你说昨天不是谁谁谁吗，然后说了啥啥事儿吗，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觉得没有这个事儿啊，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那这个呢就考虑有记忆障碍了啊，就是认知障碍的一个表现了。那么认知障碍它其实也有分程度嘛，跟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不同的病因啊，那么它还有程度。那么程度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分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有的人觉得，哎，我最近记忆确实下降了，其他都不受影响，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记忆下降，自己觉得我比以前或者家里人觉得比以前还是有减退的，叫主观认知功能障碍。第二步呢，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还没达到痴呆的程度，确实看到他的认知发生了影响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达到了痴呆的程度了。那痴呆其实也分为早中晚期啊，到后期呢，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到在前面呢，包括主观认知功能障碍。

0: 那我们国家有没有这个物质沉积？我们知道这个物质沉积呢，可能沉积到10年、15年，然后才有量变到质变，才会出现临床的症状。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抽血，以前查脑积液，看看有没有这个物质在我们脑积液里面有问题，就 Abeta的PET的就是Abeta的4240啊比值，或者现在有 P 超直接抽血 P 超217，它可以提前10年左右可以发现我们将来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就觉得呢。 将来也不会把记忆筛查作为我们常规的体检啊，因为其实有一部分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啊，他对这个认知障碍的病人啊，他有点病耻感，他不像肿瘤，比如说问一个病人啊，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检查可以提前10年发现你得肿瘤，你查不查？没有人犹豫，觉得
1: 可能要查啊，
2: 对，但是你问你有一项检查可以提前10年看你得不得阿尔茨海默病，你查不查？
1: 嗯，这个我觉得顾主任是不是取决于大家查了之后，比如说我提早10年会发现，那我提早10年这个节点上我们有没有办法？那我们肿瘤我们知道说你提早发现之后，你可以早期的去干预啊，可能后面就不会发生这个恶性的肿瘤，甚至是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啊，就是每年开始有意识的去做体检啊，出了问题赶快解决。它有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或者说有一个放有一个办法去干预。那我们这类的脑类的疾病呢，比如说我们真的能够，你现在看大家觉得特别好，哎呀，能提前10年，甚至更早期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那发知道之后，我们有办法能够在早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吗？
0: 对，是有干预的。我们知道这个脑血管病它是有干预的，它分为可干预和不可干预的因素，对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障碍，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都是有早期干预的。我们可以筛出来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你这个有家族史的，那它就是一个我们经常去测一个叫 Abeta14这样的风险基因。如果是Apple14。
1: 如果是Apple14，如果是，顾主任，我们现在有没有数据显示，就是这个早期认知的认知障碍啊，认知障碍的这个早期的诊断率、诊出率现在是怎么样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
0: 对，现在还是少啊，现在就是低综含饮食，那么比如说多吃蔬菜呀，有坚果呀，全谷类的呀，鱼类的呀，这里就没有了，就清除掉了。那么也有的呢，隔一段时间再打。 那么将来呢，可能这个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的，就在家打了，可以皮下打的。那么还有一些口服药物啊，比如说胆碱酯酶抑制剂、多奶派奇啊、加兰他敏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美金刚啊这些，这一类的药物，能不能来减轻这个病人就是认知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一个退化？当然了，我们这些药物还是越早用效果越好。
1: 那如果这个病人合并有一些抑郁焦虑，我们还会加用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物。那么非运动治疗、非药物治疗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认知的训练啊、社会参与啊、游戏啊、多感官的一个训练啊、运动啊、饮食啊，这些都是一些非药物治疗。那么非药物治疗里面呢，还有一些到医院来的，比如说我们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电刺激啊，就是这些也可以提高认知的。
0: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啊，刚才顾主任说到的早中晚期的老年痴呆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啊，是个什么样子，进展的时间是多久？轻度的认知，早期呢，就是我们称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碍，对吗？觉得我们记忆力。 就是轻度下降，但是呢，其他领域都不受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也可以，言语也可以，做什么事情也可以，空间结构也可以，就不会走丢。就只是觉得我记忆比原来衰退得快，而且很持续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这些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称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它其实是介于这个主观和痴呆之间的。 就是他有一些啊，比如说

0: 就我们认知域里面，记忆力下降了，他可能讲话的这个语量啊少了，他的注意力也不能集中，或者他原来能干的活也能干，但是干的不如以前好。这种呢，我们做一些
1: MMIC
0: 摩卡来分析，看到他，我们比如说我们 MMIC， 它根据不同的 文化程度，它有不同的这个值啊，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高中以上的文化，他得了25分，满分是30分啊，我们知道24岁以下就称为痴呆，而25分呢，他还没达到痴呆，这就称为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是文盲，比如说你文盲，文盲呢，它的评分呢是17分，对 MMSE 来说。

0: 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
0: 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
1: 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线，
2: 节能动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医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
1: 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充30万，每天固定1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
4: 20.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是才公益，今天20.9元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块9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888651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块9一
0: 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

那个座套上面谁知道上一个人是什么状态？哎，自己带个一次性垫子往上边铺着，他心里边图个踏实啊，就担心身上起疹子啦、细菌蹭的衣服啦，这是对自己负责。可是也有朋友说，你那又不是医用无菌垫，塑料无纺布而已，抑菌能力有限。再说了，人铁路座套本来就有换洗制度，要是每人上车都带个垫子，每人都铺一层，制造垃圾，多此一举。然后12306客服出来说话了，说铁路坐垫套啊，一般是120天到180天洗一次，卧铺床单呢是一客一换，平时要是发现脏了也会清理。那至于具体怎么洗，哪天洗的，有谁来盯着，客服这边查不到啊。你看，说了铁路有自己的规矩，那人家也没吹啊，说我们随时一尘不染，没这话。可是为什么大伙儿要吵吵用不用这座套呢？咱们要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乘坐高铁已经不满足于以前那些基本的卫生要求了，没个油点子，没脚臭味，看着不脏就行了，那只是卫生底线。现在年轻人出差是吧，宝妈带孩子的，还有过敏人群，皮肤容易痒的，哎，这些朋友他有更高的要求。哎，他上高铁坐飞机，他心里想的是这地方有没有消过毒啊，那个头枕干净不干净啊，高铁上小桌板放下来了，孩子能不能在上面放零食啊。你铁路不能光让我信，你得让我看见吧。这可不是矫情，各位，你看现在全国高铁一天几千列，一趟车就拉1000多人，那个座椅的扶手啊、头枕啊、小桌板啊，一天多少手蹭过。按照老标准，那座套是半年一换，可是过去那运量没有现在那么猛，所以大伙儿要求也没那么细，凑合就算了。可是到2026年了，哎，那一个座套，一次性座套几块钱而已，大伙儿舍得买，他宁可包里边塞那么一团塑料布。说明什么？大家出行的品质意识提高了啊，提高到哪一步？至少在老服务标准之前了。那铁路怎么办？实际上这是一个服务升级的机会，也不用运动式的大整改，也不需要全车的座套一天一换。比如列车折返暂停那几分钟，保洁人员呢消毒纸巾是吧，你那个扶手啊、头枕呐、小桌板、窗台擦一遍，写进固定的作业单，尤其一些热门长线，像京沪、广深、成渝这种热门线路，先试点，把头枕套局部座套换得勤一点啊，比方说一个月或者趟次抽检是吧，脏了马上换呐。车厢里边贴个小公告，高频接触位每趟折返擦拭，座套180天定期换，污损及时换，发现脏了可以找列车员10分钟之内帮你处理等等，告示写明白让大家清楚。实际上关于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本来就有要求啊，说是这个坐席套定期换洗，污损即换。问题不在于没标准，问题是什么呢？标准老了，执行看不见，旅客不清楚，没感觉。你让我看见擦干净了，看见换了，看见脏了有人管了，心里边他踏实一点，他就不需要出门买个一次性座套去做那个高铁座位，对吧？公共服务没有终止，这个高铁座套公示一下，那小桌板擦的时候让大家看见，头枕换的勤一点，旅客也就不需要自个儿带个垫子，那毕竟也麻烦。所以铁路换回来的是什么？是信任。也不是大伙儿非得挑刺儿啊，矫情。大伙儿盼的是什么？我花的车票钱不光买到可以把我送到地方，还能买到我坐在那儿心里边更踏实，更有安全感，不用憋着气儿。所以不能老跟大伙儿解释太讲究了，咱们铁路还要把服务做到讲究的起。哪天多数人上车往椅背上一靠，闭眼就睡，
不，谁也想不起来去买个一次性座套，也没有这种话题的争论。

那就说明什么？高铁的卫生服务真升级了，升级到让大家更值得信任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啊，接着高铁座套再说个坐飞机的事儿啊。不是机票买错了日期，发现买错3分钟之内就给他退掉了，结果1130块钱的原价只退回来372，被扣掉75%。这是长安航空的，人家说了，说我们规定就是这样。这事儿一出来，很多人反映都是，这不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人家3分钟之内就退票，你扣了人家75%。网友是手滑把日期填错了，买错了票，票一出立刻发现不对，前后不到3分钟就申请退票了。没值机没登机，航班还有7天才飞，那个座儿只要挂回去，下一分钟别人就能买走。可是长安航空回复，特价票离起飞14天到3天，退扣75%。机票不能跟超市购物比，航司没有错购政策，规定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回复，客观的说啊，买错票了，退票那个费用不是不能收，你买完又说不要了，对航司来讲是增加了麻烦，得重新挂座，可能临期卖不上价，后台要走流程，哎，需要有一些成本的付出，对吧？那作为乘客来讲，自己马虎了，认个20-30块钱，认个上100块钱吧，这手续费，大家能接受。但问题是，他买完3分钟之内发现错，立刻就退票了，而且飞机还有7天才飞。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
2: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简直就是我大半生的真实写照啊。孔子是个理想主义的入世者，一心想要做官，按照他的理念改造一个国家。从55岁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他四处奔走，周游列国，核心诉求是想立得一个有道之君，践行他的政治理想。可惜处处碰壁，终不为用。他曾面对黄河感慨：丘之不计此，命也夫。丘呢，就是孔子的名啊，就是我，这个命运不计啊。然而我们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孔子来说同样如此。他没有机会从政，从而有大把的时间教书育人，开创私学，探索教学方法，将毕生所学授予弟子。孔子堪称有史以来官场上最大的失意者，却也是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教书匠。孔子20多岁的时候就开办私学，招生授课，一些著名的弟子比如颜回、子路等很早就跟着他学习。那时候没有毕业的说法，很多人追随他一生，活到老学到老，不要文凭。孔子不光要输出，还要不断的摄入，这样才有新鲜的知识。做人大多数都是小国，相当于在今天山东河南境内打转转，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孔子受到的人身威胁不下3次，最困难的一次，他和弟子们被困陈蔡之间断粮了。公元前489年，江南的吴国突然攻打陈国，楚国发兵救陈，孔子师生避乱难行，从陈都晚丘，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淮阳，到蔡人聚居区富韩，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信阳之间有100里路，因为频繁的战乱，田园荒芜，人烟难觅，他们最终粮尽乏食，只能靠主食野菜维持生存。绝粮困境让孔子师生面临巨大的考验，好多天生不了火，生啃树皮野菜。到了第7天，弟子们一个个病恹恹的，情绪低落，怨念四起。这时候孔子依然弦歌不绝，讲诵不衰，仍然兴致勃勃地给弟子们讲课，还配乐伴奏。子路和子贡听不下去，开始闲言碎语说：夫子在逐于鲁，削稷于魏，伐蜀于宋，穷于商周，危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及夫子者无尽。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孔夫子啊，到哪哪儿不顺，与他作对的坏人却越走越顺，我们都落到这种境地了，他还有心情玩音乐，这君子无耻起来也没谁了。颜回在捡野菜，听到他们的对话，回去跟老师报告。

0: 女士借一下金首饰，用完以后会和办好的低保钱款一起交给她。为了取得张女士的信任，男子还掏出手机假装给他的儿子打电话，在假模假式的聊了几句以后，张女士便信以为真，把自己的金戒指交给了男子。办案民警，
1: 那这个被害人老太太已经把她的戒指向嫌疑人展示了，这时候已经取得了基本的信任。这个老太太把戒指直接递给了嫌疑人，而且嫌疑人在拿到戒指之后没有五秒，他就立马就逃离了现场。整个作案过程从和老太太见面搭讪开始到逃离现场也就8分钟左右。
0: 无独有偶，同样家住在河南项城的文女士，她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和张女士不同的是，就在她对男子的说法将信将疑的时候，对方却趁机夺走了她的金耳环。被害人文女士，
2: 我儿子吃不掉，我侮辱我儿子，他可能上手啊，咋能待着？他一拽可走了，骑着摩托车走了。我说别走，别走。
0: 邻居接到多起报案以后，警方将这些案件并案侦查，并且根据公共场所视频总结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驾驶一辆黑色踏板摩托车，头戴摩托车头盔，脸上戴着口罩，身材微胖。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把面部进行遮挡，所以他们很难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于是警方决定通过追踪摩托车的行驶轨迹来寻找嫌疑人的藏身之地。一个多月之后，犯罪嫌疑人在漯河市经济开发区邓乡镇又做了一起案件，于是办案民警赶赴当地，调取了案发现场以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对嫌疑人的轨迹展开追踪。
3: 例如漯河市的各种视频资源吧，一是追踪了220公里左右，一直追踪到这个平顶山嘉县。
0: 经过持续的追踪，办案民警终于找到了嫌疑人暂时的落脚点。但是经过分析，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抓捕，大概率没有固定的住所，随时都有外逃的可能。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先对他的作案规律进行了分析，
4: 发现这个嫌疑人他每次从这个地方出入的时候就是在凌晨2点到4点，他在这个时间内出去或者是说回来，他每次出去作案大概时间就是在3到10天之内。
0: 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先按兵不动，等到嫌疑人下一次准备作案的时候再实施抓捕。几天以后，民警发现嫌疑人外出，于是迅速展开布控。经过6天的耐心蹲守，警方终于等到嫌疑人返回，成功将其抓获。
1: 现场缴获了9枚黄金饰品。
5: 诈骗的常见套路，一边征得范女士的同意查看她的手机，而这一看果然发现了蹊跷之处。
6: 对其手机相关软件及浏览信息进行查看，发现范女士近期浏览网页内容涉及金条保价费用、在奶粉罐里装金条违法吗、洗钱等内容。
7: 这个是什么时候浏览的？你在浏览这个东西啊？金条藏奶粉里邮寄可以吗？你不会寄出去了吧？
8: 没有、啊、没有
7: 啊，不会在炒虚拟币吧？为什么会特意去搜这些东西啊？
8: 没有，这是之前那个综艺里面看到过一个然后我点进去搜了一下。
5: 金条藏在奶粉里邮寄可以吗？邮寄黄金保价怎么收费？寄违规的快递会怎么样？面对这些特殊的搜索记录，范女士给出的解释无法自圆其说，这让民警更加确定范女士正深陷投资骗局。
7: 这个你是不是已经遇到这种电信诈骗了？你要跟我们说实话，你现在追的话还能追回来的，像人家黄金追回来都有的，你要是真寄出去的拿不回来的了。基本上
5: 民警反复的劝说并告知范女士仍有挽回损失的可能，她这才道出实情。她已经将80克黄金装在奶粉罐中通过快递发出去了。事不宜迟，民警立即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排查，最终在一处中转站成功拦截了涉案包裹。当黄金被顺

0: 里追回，范女士挽回了损失，在场所有人这才松了口气。
1: 这里面就是弄了，第一次弄了500油，后来就没有那个。
2: 500油多少钱啊？
1: 3620，取了50，第一次取出来356还是365。那里面也还有一些钱就可能取不出来了。那天我
3: 那个软件
1: 晚上我们操作过了，
3: 基本上就是你小，会给你先吃个蝇头小利。
1: 对对对。
0: 原来范女士是听信了陌生网友的套路，下载了一款虚假的投资 APP， 投入少量资金获得小额返利后，范女士欣然按照客服要求购买了80克黄金邮寄到指定地址，以此来置换利润。为了让

0: 襄阳有一个这个信息跟你比对的很像，所以说就是希望你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进一步要确定这个情况。
1: 当远在湛江市的韩永琴接到千里之外的襄阳民警电话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越说越像，越说越像。我正在骑那个电动车嘛，我车放在那里，我哭啊，我哎呀，我都是很差的。
3: 时隔半世纪，他们终于迎来重逢。
2: 看到我妈的身影，我都是蹦着哭。
3: 半生归途正在播出。
1: 在接到民警电话的第二天，韩永琴就赶往了襄阳市。在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民警再次为韩永琴采集的血样进行复核鉴定，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4: 对他的这个血样 DNA 进行了复查、复核、复检。
1: 复检结果出来了，再次确认了韩永琴与谭妈妈的亲子关系。2024年8月1号下午，大姐李红玲和弟弟妹妹，还有80多岁的谭妈妈，就早早地来到了刑侦大队，等待着失散了50年的亲人。韩永琴在民警的陪同下，缓缓地走进了大门。当看到亲人的那一刻，韩永琴一下子控制不住了。

0: 很要大。所以特朗普对于这个方案当然会非常谨慎。说总的来看呢，特朗普之所以会拒绝伊朗这个方案，还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因素，他是不急于接受一份目前对伊朗更为有利的方案，而是用拒绝这种方式来逼迫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来形成一个对特朗普来看更有利于美国的方案，他才会点头接受。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特别强调了一点，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的变化。特朗普原话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牢牢被我们美国所控制了，对吧？我还跟你谈什么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我要怎么妥协，给你什么条件，对吧？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番话？那么整个海峡控制权已经完全一手了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特朗普关于他这个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牢牢控制我觉得还是他用了一个修饰词，是吧？并不是对这个海峡控制权的一个客观的描述。那么他之所以现在要宣称自己可以完全控制或者说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直接目的呢其实是消除伊朗提出的这个七日方案的这个谈判优势。如果说美国真的已经牢牢地掌控海峡，而且呢，这个石油可以自由流出，那么实际上，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提议就失去了它的筹码的价值。那作为特朗普来说，拒绝起来就更显得理所当然。这本质上讲呢，实际上有限的军事压力转化为无限的心理优势为拒绝伊朗方案提供一套不需要谈的逻辑。那么实际的情况是，海峡的这个排他性控制权的确在伊朗手中被大幅的削弱了，但是也远没有到特朗普所声称的那种这个牢牢控制的这个地步。那么一方面我们看伊朗控制权确实被显著的削弱了，就目前来看伊朗仍然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和军事部署对海峡上

0: 拥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它可以随时啊以封锁相威胁。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联合海湾国家在阿曼一侧开辟的替代航道，这个确实削弱了这张王牌的这个效应。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七日方案的本身啊，其实也就是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种威慑效果下降的情况下，全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呢，就美国而言啊，形势的变化呢，使美国可大幅的提高谈判的要价。那么当伊朗提出旨在回归既有备忘录的七日方案时，那么你看特朗普就认为这份协议美方占优不足，就明显加以了拒绝。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了，那么美国的战略意图已超越了恢复海峡通航本身。那么它的核心是利用当前的优势去倒逼伊朗政府在核问题、海峡最终通航规则这些核心议题上做出超过六月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更大的让步。那么总之呢，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的变化呢，将美伊谈判可以说推进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不确定的阶段。那么伊朗的筹码因替代航道和经济压力而贬值，被迫从威胁者转向一个提议者，而美国呢，则利用这个优势呢，将谈判的目标从恢复通航升级到一个全面施压的阶段。其实谈判的焦点现在更多的是从是否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转变成以什么条件、在什么框架下重开。那么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海峡的僵局呢，继承了谈判的核心议题也成为了这次谈判本身的一个背景墙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现在伊朗方面更倾向于回到这个六月份的美伊伊斯兰堡备忘录，对吧？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似乎要抬高这个要价，要求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这双方这个要价都逐渐的这个差距更大了。那接下来这个谈判到底会怎么发展呢？前景到底如何呢？这个问题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袁教授来讨论。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
3: 亦有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工具，GPU 显存切片秒级计费，低至1元每小时，一把密钥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让校园 AI 创意轻松落地。全球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元，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这个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
0: 就是三国正准备将他们共同签署的卖价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的承诺转入实战的部署，以直接回应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的持续安全威胁。那么同时呢，三国还在这次会议上展现出了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构建地区安全新轴心的一个决心。当然这些信号呢，能不能转变成有效的安全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0: 观察，因为这次会议啊，体现的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决心，而非军事层面的行动。那么三国如果能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形成的纸面威慑力转化为统一的指挥、联合作战的有效力量，还需要克服像武器装备、情报体系、通信体系方面的这个重重困难啊。不仅如此，如何弥合内部的分歧和利益得失，切实履行协议当中的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这种集体安全机制的义务，对三国构建这个新的地区军事化同盟其实也是一个重大考验。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您怎么看接下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这个合作的方向，具体怎么来合作，怎么来向沙特提供援助呢？
0: 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公开的一些内容，以及三国最近一系列的高层会议释放出的各种信号，这三个国家呢在接下来的防务合作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将围绕着机制建设、能力整合和联合行动三个方面来展开。那么首先呢，三国合作的首要任务

0: 但是啊，一个稳固的军事同盟，它成员之间应该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战略利益诉求。然而，沙巴土三国啊，好像并不是这样。他们之间啊，既缺乏共同的敌人，那么战略诉求也大相径庭。你看，胡塞武装是沙特的威胁，但并不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威胁。那么相反，他们如果介入之后啊，为沙特火中取栗啊，反而会影响到自己和伊朗的关系啊，影响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那么沙特和土耳其呢？还都有做中东大国的野心，那么双方本身在地区事务中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所以对土耳其而言，与其消耗自己的实力去帮助沙特对付胡塞武装，还不如啊看着沙特因为胡塞武装的长期威胁而实力受损呢。对于联盟最大的质疑啊，还是质疑这个结盟所带来的安全效果，那么是不是不仅无法加强地区安全，反而会带来额外的风险这样的问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也的确如此啊。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威胁啊，如果引发了集体安全机制，三国共同去打击胡塞，很可能会激发三国与伊朗的矛盾，从而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进一步加剧。主持人，
1: 那么除了像这个两个结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年九月，我们都会迎来温暖的教师节。提起老师，我们最先想到的呢，大多是身边教书育人的师长。但其实啊，在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平凡又温柔的华文老师，默默地做着一件温暖又坚定的事，把中文讲给孩子听，把中华文化悄悄延续下去。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认识两位可爱的海外华人教师。一位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华文教师家庭，如今定居美国的秀山老师。承袭着家里的文脉，他成为了一所中文学校的校长，一心一意带着海外的下一代亲近母语，读懂中华文化。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嘉荣老师，一直都把薪火传承放在心里，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每一位学生，亲手设计贴合孩子的课程，把传统文化的细碎美好真切体验融入日复一日的教学当中。我和这两位老师相识于苏韵之行海外华文老师文化研习营。在研习营里啊，近3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教师赴江苏南京、徐州以及山东曲阜参加理论教学实践课程培训。我在这次研习营的采访活动当中，和很多老师交上了朋友，被他们的热忱打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秀山老师是美国一家中文学校的校长，可说起华文教学，他说啊，这在他家可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家里藏着好多的老师和校长，都在他马来西亚的老家。
4: 您是小时候在马来西亚长大，
5: 嗯哼，
4: 到美国去读书吗？
5: 啊，对。
4: 那您最初的华文教学是来自于家庭？
5: 是的，其实我们家我算是第三代了，我在想，但是我父母那一代呢，我的叔叔伯伯阿姨大部分都是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爸爸是中文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们从小就接触中文，就我家很多小孩每一个都是中文学校毕业的。我父母就是什么都是大陆的国内的东西最好文、他为了背这一首歌把整篇那个中文字给学会。对的对的，我们想尽各种方法。对对对，我在听唐氏松弛那位老师，他后来在唱一段，我倒是对那个很有兴趣，我还在问他，我说哪里可以找到，就是说怎么把

0: 唐诗宋词给唱出来。
1: 嗯，
0: 那我们除了教小孩子流行歌曲，那我们可以把这种唐诗宋词给唱出来，那他们就会把这些给背起来了嘛，对不对？我们那还有昆曲，那昆曲当然比较困难，昆曲你对大人都很困难，别说小孩子，但是还是可以讲讲故事，还是收获蛮大的。那现在我们来的时候，我的角色已经不一样，我来的时候是校长，所以我想要看的就是把一些东西带回去，怎么样再交给学校里的孩子，这样子就不一样了。当然我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哦、回来看看就真的是很感动啊，想到以前我们父母是怎么到东南亚的，从小教的真的是印象深刻，永远忘不了。虽然我们下一代已经，但我还是尽量对对对，
1: 还在为此努力。
0: 对，还在努力，真的是还在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2: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3: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在研习营，我还结识了一位打扮特别精致，永远穿着合身的旗袍，搭配精心挑选的首饰，充满国风气质的嘉荣老师。当我问他大大的箱子里是不是装满了新买的漂亮衣服，他大力摇头，告诉我说，其实啊，大箱子是为了装教材带回去。在加拿大，您的学生一般是多大？
4: 小学到大学都有。
1: 都有。
4: 嗯，
1: 会因为他们的年龄的不同而在教材上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吗？
4: 对，那是一定的。
1: 那这些教材是哪里？您自己编吗？
4: 我们会依据就是学生的程度啦，或者是学生的背景，然后会用不同的教材。基本上海外的学生就是我们讲 CBC 啊、
1: 嗯、
4: 对，因为他们虽然就是有父母啦或祖父母啦，也许是华人的背景，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加拿大、
1: 嗯、
4: 对，所以呢虽然是华人面孔，但是他们基本上几乎都是 first language 就是英文这样子。
1: 对，
4: 所以中文反而变成是他们的第二外语这样子。
1: 而且加拿大应该很多说法语的小朋友。
4: 对，我们是三年级开始要说法语，所以基本上学习生态会变成说，如果家长啦、啊、或祖父母没有很特别要求，其实孩子并不会认为说他们需要学中文。其实我觉得在海外推行中文啊，或传扬这些文化，就是会变得格外的重要。对，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
1: 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是不是？
2: 对，自杀是属于这个自主的一个故意行为，死者呢自己要承担的是最起码绝大多数的责任，最起码绝大多数的责任。
1: 绝大多数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家属认为呢，医院存在着诊疗过错啊，与死者的这个死亡原因啊有因果关系。然后呢，对于这个留观室的患者疏于看护，没有提供安全环境啊，没有能够预见和防止意外发生，存在重大的过错，所以他的要求是索赔86万多，等于是医院要担40%啊这个责任。然后呢，医院方面怎么说的？说患者自缢身亡呢与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输液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医疗合同关系啊就履行完毕了，防止自缢不属于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好，那这个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会怎么判？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输液已经结束了，是否等同于啊就医疗合同已经服务已经完毕了？
2: 就是如果说是输液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根据医嘱比如说医生要求的输液结束之后呢需要留院观察，这属于诊疗关系仍然在延续当中。那么本案当中呢，目前他所介绍的是输液结束之后本身这个患者是可以自行离开的，但是呢这个他因为自己这个有疼痛，所以呢他请求这个护士说是留在这边进行休息，因为没有说是医嘱要求他留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大概率呢法院认定的时候呢还是认定为这个诊疗关系已经结束。
1: 那如果是这样，就诊疗的合同啊服务已经结束了是吧，没有这样的一个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了啊，到此为止了。好，那医院应患者要求免费提供这个所谓的留观室休息场所，那这个行为怎么来看呢？这是好医施惠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怎么来看？
2: 就是也可以把它认定为是有好意施惠的这个行为在里面，相当于呢医院因这种患者的这种要求提供了一个免费休息的场所，或者我们再举例，就哪怕他没有到这边来治疗，但是呢他路过医院这边到医院的场所里面进行的这么一个休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当是属于认定为是一种好意施惠行为的。
1: 那如果是啊，因为您讲是有可能认定是好意施惠行为，如果是好意施惠行为啊，医院在这个事儿担不担责任？需要担责任吗？
2: 好意施惠行为下，只有医院本身有重大过错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结合本案呢，患者这边呢，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杀行为，而并不是医院他所提供的物件具有瑕疵，比如说地面上因为有水它滑倒了，导致了他。

0: 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建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为了帮孩子啊落户口、迁户口，深圳一个女子呢和素不相识的男子啊，
3: 75%比大。
0: 好，这是关于这个50000块钱啊，因为在2025年的这个周某啊拒绝履行户口的迁移承诺，提出要离婚。董某不同意啊，你收了50000，对不对？你要还钱呢。所以这个时候呢，男方啊就起诉了。法院会怎么判？是否会判离？应该会判离吧？因为等于是一场交易嘛，对不对？没有一个婚姻基础能判离吗？
3: 没有婚姻基础的这种欠缺，这种结婚意思表示的，那么呢，一般的都会法院在初次起诉就会判决离婚。
0: 啊，第一次就判离，即便男方要离，女方不同意也是会判离啊，因为等于是把婚姻作为一场交易啊，一个工具啊，是不是啊？啊，一个商品了，所以这个是有违公序良俗，有违法律规定，是判离。那么法院也是判啊，周某和董某离婚，判决已经生效了。然后您说的那50000块钱另行起诉啊，也是可以主张一部分。好，对周某和董某这两个人假结婚落户这行为，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会不会有呢？
3: 原则上呢，目前呢，这个公安机关呢，统一把握的尺度呢，是对其以。

0: 办理的户籍进行注销，或者呢纳入这种落户的这个黑名单，一般呢是不进行直接的这个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有提供虚假材料来骗取这个户口登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会有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
1: 嗯，比如说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印章，严重的有可能还是刑事问题，对吧？证件等等，但达不到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而面临罚款拘留，一般是怎么一个罚和拘啊？
0: 一般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因为严重的类似案件有可能，比如说为了拆迁利益啊，怎么样，是吧？假结婚啊，假离婚，有可能还是刑事问题，诈骗都有可能，对吧？后果很严重啊。好，最高呢还可以判无期呢，非常重。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为您推荐，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电话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高爽说法为您推荐，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0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我们推荐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非常欢迎夏律师。
5: 好，主持人好。
4: 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沭阳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6: 你好。
4: 你好，请讲。
6: 我讲的就是我们家小孩

0: 在上初三还是15岁，然后就是
1: 嗯，
0: 说，在纹身店他们给小孩纹身了，然后那纹身之前你
1: 小
0: 也不
1: 孩
0: 问一
1: 是
0: 下身
1: 去
0: 份
1: 纹
0: 证，
1: 身店纹身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他纹身之前他也没有确认这个小孩的年纪，然后这小孩要纹他就给纹了，就他是未成年人。
1: 这具体纹身是发生在时间、地点说一下好吗？
0: 在好像是9月13号，在那
1: 九月
0: 个
1: 十三号是第一次吗？

0: 里面有学校家长，还有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就涉及到市场监管部门，它是对商家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各个部门，就是各个位置的老师、父母、监管部门，可能也有公安，就是我们各自该如何守住好防线，就是对于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教育，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让孩子知道哦，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就怎么能够让孩子更好的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够明辨是非。
1: 对，是的。就这个纹身来说，它跟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这就是家庭教育、社会这个保护，对吧？还有学校的这个引导教育，以及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媒体部门也宣传，
0: 对，
1: 来让孩子知道这个纹身本身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也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甚至对自己的整个行为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在这一块儿，可能是我们要多部门共同协同去参与。
0: 但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要，今天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家长一定是第一责任人、第一监护人这一块儿啊。那

0: 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万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1: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5: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
0: 还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6: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近日南京的李女士接到境外电话，对方要求她下载一款软件配合工作，机敏的李女士一边跟对方兜圈子一边报警求助。
7: 没有下载什么软件啊什么的？
8: 没有，他叫我下载，下载，我说我有配合，我说我不爱下载，我年龄大了，
9: 没下载，
8: 没下载。然后他说我教你怎么下载，我说我不要。
10: 原来李女士当天接到三个陌生的境外电话，都准确报出了她的身份证号，要求她配合工作。
8: 印度尼西亚的。
7: 你家有那个国外的亲戚吗？
8: 没有。
9: 所以说这种电话你接都不要接，以后
8: 不要接吧，
9: 就是骗子啊。
10: 民警告诉李女士，境外陌生来电绝大多数为诈骗电话，确认李女士没有配合操作。民警又为他详细拆解了常见诈骗套路。
8: 他还问我，你家老公在家吗？我说我老公不来家。你身边有人吗？

0: 不一样了。当然，我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哦，回来看看，就真的是很感动了啊。想到以前我们父母是怎么到东南亚的，从小教的真的是印象深刻，永远忘不了。虽然我们下一代已经，但我还是尽量，
1: 尽量
0: 对
1: 努
0: 对
1: 力，还在为此努力。
0: 对对，对，还在努力，真的是还在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2: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3: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在研习营，我还结识了一位打扮特别精致，永远穿着合身的旗袍，搭配精心挑选的首饰，充满国风气质的嘉荣老师。当我问他大大的箱子里是不是装满了新买的漂亮衣服，他大力摇头，告诉我说，其实啊，大箱子是为了装教材带回去。
4: 在加拿大，您的学生一般是多大？
5: 小学到大学都有，
4: 都有，会因为他们的年龄的不同而在教材上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吗？
5: 对，那是一定的。
4: 那这些教材是哪里？您自己编吗？
5: 我们会依据就是学生的程度啦，或者是学生的背景，然后会用不同的教材。基本上海外的学生就是我们讲 CBC 啊，对，因为他们虽然就是有父母啦或祖父母啦，也许是华人的背景，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加拿大，对，所以呢，虽然是黄人面孔，但是他们基本上几乎都是 first language 就是英文这样子，
4: 对，
5: 所以中文反而变成是他们的第二外语这样子。
4: 而且加拿大应该很多说法。

0: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跟收获，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教戏曲啦、啊，教诗词啦、啊，教文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对低年级他们会比较深奥一点。说实在的，我必须坦白讲，他们的中文程度没有办法像
1: 对，
0: 这么
1: 是
0: 好。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诗词的部分呢，元曲啦、啊、或者什么昆曲，只能用在高跟大学的部分，对，但大学部分也要看他们学的又是什么。像南京绒花倒是可以用得上，可能就我就会去想要去哪里买材料了，对吧？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椰树花啦、面包花是没做，但是可能因为南京的这个材质又不太一样，所以当我在介绍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替代品。其实这次的课程是真的很不错，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也许你要 apply 到适合在海外的，会有一点难度这样子，所以我变成说，就是可能要在自己要去截取跟设计教材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这样类似的营队，如果说哎能够，那授课老师也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在哪里买得到，甚至说那一个 package 什么，那我们就会团购啊什么。我觉得这对我们海外华师回来是很大的帮助。其实你们都是 local，最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 resource，就是我们会省了很多找教材的这个辛苦啦。可是，如果哎，真的主办单位哎，每堂课的讲师是谁，能够帮我们准备，或者是说告诉我们去哪里买，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帮助。
2: 在诗里，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听完秀山老师和嘉荣老师的故事，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里满是温暖。远离故土，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讲，只是凭着一份热爱和坚守，在异国他乡守着一方中文课堂，耐心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了解中华文化，爱上中华文化。所谓文化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就是像两位老师这样日复一日的用心，一点一滴的坚守，也正是无数海外华文老师的默默付出，让跨越山海的中华文脉一直温暖延续，生生不息。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自杀行为所导致的，也要客观的去对待，还是理性的去处理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案件是在就是诊疗已经结束以后，是吧？在自己要求在留观室我要休息的时候发生的啊，自己身亡。那如果就是这种医疗服务的合同关系还在继续，在治疗当中啊，怎么样？因为以往有类似案件，就患者啊，就可能忍受不了病痛啊，或其他一些因素啊，选择了自缢或其他的一些方式死亡啊，自杀的。是否这个医院、医疗机构都不担责任？这个还要区分来看吧。有些是要担责任的吧？
0: 这个、对、嗯，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这个刚手术完的，有些人这个属于这种有明显的自杀倾向的，或者说有这种认识意识上的这种纳入这种落户的这个黑名单。一般呢是不进行直接的这个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有提供虚假材料来骗取这个户口登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会有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
1: 嗯，比如说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印章，严重的有可能还是刑事问题，对吧？证件等等，但达不到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而面临罚款拘留，一般是怎么一个罚和拘啊？
0: 一般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因为严重的类似案件有可能比如说为了拆迁利益啊怎么样，是吧？假结婚啊假离婚有可能还是刑事问题，诈骗都有可能，对吧？后果很严重啊。好，最高呢还可以判无期呢，非常重。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为您推荐，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电话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
3: 稍后呢会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反照协出
3: 主委员，顾平主任非常擅长头痛、头晕，还有脑血管疾病以及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治，尤其擅长偏头痛、丛集性头痛、头晕、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一类疾病啊，也是顾平主任啊比较擅长的，就是认知障碍的问题。发布这个预告之后呢，我们有听众也是非常踊跃的在留言啊。我们来用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来问问看啊。我们有一位女性说，这两年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啊，68了，放下东西呢，转头就忘，出门买菜啊，有的时候算账都觉得费劲。这个以前的事情呢，有些记得还挺清楚的，但有些真的是记不太起来了。所以家人说，这是不是年纪大了，糊涂了？感觉这自己年纪也不是很大哈，68岁，所以心里觉得特别不踏实，说这个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哈。咱们先请顾平主任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叫认知障碍。认知障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说老年人自己说的这种说脑子出问题了，记不得？
5: 除了我们这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家庭层面做一些认知的措施，一些保护，比如说做运动，我们常常说你要做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啊，对，快走啊，就是比如游泳、抗阻力、登机啊这样子的啊，就是有研究也显示啊，比如说你每周有3次50分钟以上啊，每次50分钟嘛，那么老年人呢就更不容易识字啊，
3: 我们来看看，刚才您也讲到了啊，像有一些是属于有基因性、有基因遗传的，那还有一些女性啊，还有哪些人群也是高危的人群哈？可能这些人需要比较早的、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个筛查，或者有意识的去在这方面做一些训练啊。您看看还有哪些人群，跟大家说一下。
5: 年龄就是最主要的，

0: 然后家族里有痴呆的家族史的。嗯，好。那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些血压、血脂、血糖、肥胖、不爱运动、抽烟喝酒，对吧？然后不爱社交，然后听力、视力有损害。嗯，这些都是要注意啊。对，都要注意。所以年龄超过65岁的， 我们就觉得还是要尽量的去做一些筛查。如果你是高危人群啊，刚才提到的啊，有家族史的，或者你测了个基因 ApoE4的基因是一个一四一四的纯合的这种风险基因的啊，建议1到2年就要查一次，不是说查过了以后就不查了，还是要反复的做一些随访。
1: 好，那么这个年龄段看来我们之前带着问题来的那位听众就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女性68岁了，虽然现在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的阶段，大家可能觉得68岁都不到70岁的人啊，应该还不是说特别老的，但是这个年龄段如果发现了像咱们这个听众这位阿姨想到的，已经感受到了啊，自己这两年记性不好了，有的时候东西
0: 转头就忘了，出门账也算不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做一个早期的去进行到医院里做一个检查，是吗，顾主任？是的，是的。他其实那他65岁又是女性啊，那他至少1到2年就要接受一次记忆的筛查。嗯，好的。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其实在家里可以做一些 有意义的或者有非常有价值的这个运动或者训练，可能对咱们这个脑子对记忆是有帮助的。在家里我们能做的对脑子有好处的事儿有哪些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运动啊，还特别强调了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啊，饮食啊，动脑啊，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还是要请顾平主任来指导一下，顾主任。
2: 对，刚才提到的运动嘛，其实我们可以快走，就是要坚持啊，每周三次50分钟以上啊。那么我们这个循序渐进，如果你以前不爱运动的，但是如果能坚持下来，就每周要累积这么150到300分钟嘛，然后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啊，那么这是我们可以逐步增强，但是要坚持下来，这是长期获益的。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了。 我们经常说是低中海饮食，低中海饮食，那么比如说多吃蔬菜呀，有坚果呀，全谷类的呀，鱼类的呀，那么少吃一些红肉啊，甜食啊，油炸的呀，这些啊，认为这个可以改善我们的认知啊。还有就做一些社交嘛，我们要积极活跃的进行社交。
0: 避免这个社会孤立啊，要动脑筋，脑子是越动越灵活的。那么就是打牌啊，下棋啊，其实我们都愿意啊，就鼓励啊，就大家去，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对一些社区有些活动啊，这种社区食堂里旁边有一些社团呐，
2: 多参与参与
0: 活动，对对对，哎，多参与。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些认知的训练啊。 那么学习像你自己感兴趣的啊，做做什么填字游戏啦，下下棋啦，打打牌啦，啊，那么或者是有的喜欢乐器了呀，学学乐器了呀，这些啊都可以。我觉得通过强化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其实可以维持我们的认知储备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情绪，心情好。哎，我们觉得情绪，因为抑郁本身你就会
2: 减少社交，减少运动，不爱动脑筋，这样子不是加重我们的认知损害吗？所以我们心情好，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参与运动啊，积极的去学习新的。其实认知障碍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行为退缩，不愿意去单位啦，不愿意接熟人啦，等等啊，他就害怕，我不认识人家，人家跟我说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讲到运动是中强度的运动，像我没有中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心跳拉上去的那种运动啊，那么成为有氧运动，对吧？那么我们对于运动来说，它是一个抛物线的关系，我们不爱动或者过度动都不好，都不合适。那么所以你看，这个老人在家没有社交，第二个呢，他又没有达到一个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啊，我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基础的其他疾病啊，比如说他血压、血脂、血糖有没有调得很好，所以觉得还是要多参加社交。

0: 疗方式都有哪些？
1: 认知障碍呢，其实大的方向里面就是有药物和非药治疗。那么这个药物治疗里面呢，比如说我们早期的啊，早期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单抗啊，我们清楚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现在临床上目前有的有两种单抗可以打的，也可以将来可以在家打。 现在是挂水的，在医院挂水，可能有4周来一次的，有2周来一次的，打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做贝塔PET，有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了，就清除掉了，那么也有的呢，隔一段时间再打，那么将来呢，可能这个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的，就在家打了，可以皮下打的，那么还有一些口服药物啊，比如说胆碱酯酶抑制剂、多奶派奇啊、加兰他敏啊。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美金刚啊这些，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来减轻啊这个病人就是认知和社会活动能力的一个退化。当然了，我们这些药物还是越早用效果越好。那如果这个病人合并有一些抑郁焦虑，我们还会加用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物。
0: 那么非运动治疗、非药物治疗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认知的训练啊、社会参与啊、游戏啊、多感官的一个训练啊、运动啊、饮食啊，这些都是一些非药治疗。那么非药治疗里面呢，还有一些到医院来的，比如说我们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电刺激啊，就是这些也可以提高认知的。
1: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啊，刚才顾主任说到的早中晚期的老年痴呆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啊，是个什么样子，进展的时间是多久？啊，轻度的认知，早期呢就是我们称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爱，对吗？15分，满分是30分啊，我们知道24岁以下就称为痴呆，而25分呢？ 他还没达到痴呆，这就成为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是文盲，比如说你文盲，文盲呢，它的评分呢是17分，对 MMSE 来说啊，那么，如果你达了20分，文盲达了20分，那他还是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他达了16分，就成为他痴呆了。所以对我们有一些量表来评判他的认知，他是一个。
0: 介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就介于主观和痴呆，它还认知已经损害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痴呆的程度。那么痴呆就是他已经这种认知域多个认知域损害，而且已经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或者日常生活里面啊，这我们称为痴呆。那么到我们目前临床上评判痴呆的程度，比如。
1: 都是有关系的啊，还有除了睡眠之外呢，还有哪些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关心一下的？就是很可能也会和认知障碍有关系。就是刚才提到的认知障碍有那么多危险因素，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就除了阿尔茨海默病啊最常见的认知障碍以外，其实脑血管病的认知障碍也是最常见的。脑血管 病里面呢，认知功能障碍里面呢，有一种叫脑小血管病啊，我们有看到大血管，经常大家知道，我要做颈部血管 B 超，看看有没有斑块，我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管好，这些呢，跟我们大血管有关系，因为颈部血管 B 超是大支血管可以查。

0: 者的主动前置救援模式。
1: 有很多的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引起了很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引起生命危险，把病人的信息传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已经启动创伤团队在这边待命。我们可以在10分钟内就完成患者的伤情评估，同时进行抗休克生命抢救的一些措施，同时呢在最快的时间内安排多个学科进行制定手术方案。辛苦肯定会更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把病人能够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
2: 当然我后来没找他，真的太忙了，我也没时间去找他。所以现在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闸蟹，说句实话，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吃大闸蟹一些啊，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鲜中带甜，特别好吃哈。哎，虽然个儿不大啊，我尝过了，虽然个儿不大，就3两左右，但是呢，真的很饱满啊，大家就买这么大的啊，后面。等秋风起，蟹脚痒啊，气温再下降的时候呢，大的那些大闸蟹呢，啊，4两5两的就会上来了，饱满的就会上来了啊，那个就当然更好吃了啊，个儿大的吃的过瘾嘛，是不是？那个儿小的，咱们可以多买几只啊，来尝一尝啊，总得应个景啊，尝一下啊。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个黄啊，现在是吃母蟹的时候啊，那个黄啊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鲜美。其实教大家挑蟹的好办法啊，我蟹都买错了，没买好螃蟹，教大家挑蟹的方法真不好意思啊，就是也是养蟹人告诉我的。怎么挑呢？就是首先看那个蟹的，就是拿在手上掂一下它分量重不重，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捏一下它最细的那个脚，如果那个脚里面的肉是饱满的，那这整个蟹应该来说就都是饱满的。好，说到螃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呢是泻的肝胰腺，也就是泻的消化器官啊，它呢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就像我们人类的肝脏、胰脏的一个集合体啊，在泻身上它是合在一块儿的。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公泻母泻它都有软黄的原因啊，因为它是肝胰腺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肝胰腺呢它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和氨基酸，所以一烹饪之后啊，哎呦，味道就特别的鲜美，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啊，这个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啊，如果说螃蟹的生活环境啊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那么就会富集在这里。所以呢一定要买优质的水体养殖的品质好的大闸蟹，知道吧？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定要买优质的大闸蟹的原因啊，否则呢这里的重金属残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就吃到你的肚子里去了。哎，还有那个橘红色的硬黄也很好吃，对吧？特别的鲜美啊，蘸上醋那叫一个绝啊。这个是什么呢？是螃蟹成熟的卵巢啊，这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儿啊。等这个母蟹产卵后，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了，蟹黄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但这个卵巢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哦，对于啊三高的朋友来说，不要贪嘴，且尝辄止啊。三高的朋友真的是没有口福啊，是不是？尝一尝就行了，不要贪嘴啊。这个蟹膏啊，蟹膏是公蟹特有的啊，这是公蟹的精囊等一些复性腺及其分泌物所组成的。煮熟之后呢，就是乳白色的胶状的物质啊，吃的真的是很粘牙粘嘴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啊。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公蟹它比母蟹成熟的更晚，所以我们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啊螃蟹身体的各个部位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各个部位又是什么啊，挺有意思的，是不是？漫步人生告诉我说，螃蟹有阳澄湖的大闸蟹、洪泽湖的大闸蟹、落马湖的霸王蟹，可能还有梭子蟹吧。梭子蟹不叫螃蟹吧？他说蟹的血液是透明的。我喜欢吃母蟹的蟹黄，不喜欢吃公蟹的蟹膏。哎，漫步人生非常认真啊，他在答题呢。第一个是首先介绍了我们江苏的一些螃蟹啊，哪些湖产什么蟹，再有呢就是对我们今天的题目啊，螃蟹血液是什么颜色的，它的答案是透明的。 good 啊，答得非常好啊。另外说我还问大家，你喜欢吃母蟹喜欢吃公蟹呢？他跟我说他喜欢吃母蟹的蟹黄啊。谢谢，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好认真，答题特别的认真啊，要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贺宇白在思考也说喜欢吃母蟹啊，不喜欢吃公蟹。朱兆修听众说，我喜欢吃公蟹啊，说中秋节买了几只，也就六成肥吧，觉得不太肥，你可能买大了吧，是不是啊？买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4: 是的。
3: 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这个骨伤科的主任专家。那今天如果有任何和骨伤科方面的问题呀，其实都可以发来问题，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啊。那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这个底部菜单栏啊，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您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直接留言互动提问了。
4: 今天有任何跟骨伤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周中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周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周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请关注。那么有些过度的劳损、过度的运动或者不恰当的运动，或者有过外伤，比如说膝关节周围有过外伤的、有过骨折的，关节面不平整了，这时候关节

0: 主人骨受到了剧烈的破坏，或者说提前破坏了冠心主人骨，那么也就是提前步入了骨性关节炎的这个年代。因此说，骨性关节不只是老年人的这个专
1: 常
0: 属
1: 见
0: 了，
1: 病，哎，
0: 实际上有些年轻人，如果外伤的刚讲的过度的运动或者不科学的运动的盲目的运动，都可能给你带来骨性关节炎。
2: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自己，比如说我这膝盖疼，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像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呢？
0: 首先，我们说膝关节炎它的主要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那我们膝关节如果说你有疼痛症状了，那我们就重视，那就进一步去看。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有的人会有沉僵。沉僵是什么？就是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膝关节疼痛，哎，等或者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又好一些了。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好一些以后活动多了，到下午了或者运动多了，它疼痛又加重了。所以我们这个沉僵也是膝关节、骨性关节常见的表现。但是这种沉僵和我们临床上另外一类的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也有沉僵不同。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他们的沉僵时间大多都能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半个小时以上，疼痛才能逐渐逐渐好转。但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沉僵一般在15分钟之内，或者不超过半小时，就逐渐逐渐好转了。第三一个骨性关节炎，如果是早期的话，有的人比如说还会出现上下楼疼痛，还有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往往要手扶着这些疼痛，哎，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
2: 那如果说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到医院去挂骨科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0: 对于我们怀疑骨性关节的病人，首先我们到医院，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我们通过体格检查呢，大概的判断一些疾病。如果我们怀疑骨性关节，那么首先要拍一个 X 光片，就是拍一个普通 X 光片，能够判断我们大概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的情况。那么拍片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拍一个叫站立位的 X 光片。所谓的站立位，就是说我们在模仿人自然站立或者负重的情况下，看我们膝关节，关节的间隙的情况有没有变化，这样呢，能够比较科学的，能够真实的模仿我们的运动、站立、行走时候，我们膝关节受力的力线的情况和关节间隙的情况。所以 X 光片是首选的，不是说越高端的检查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而且伴有其他症状，或者说疼痛时间比较短，或者就是说有最近有突然的扭伤的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配合一些磁共振的检查或者 CT 检查，尤其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能够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X 光片看不到的结构，比如说软骨、韧带、半月板以及其他一些滑膜组织，这样能够更全面的一些判断它的一些情况。
2: 那像一般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治疗方法的？
0: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目前的治疗呢，应该说我们国家随着健康中国啊这个提出啊，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外或者是现代医学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医学一些成果，那么提出了一些骨关节炎的治疗的指南。那么总的来讲，它就叫阶梯治疗。什么是阶梯治疗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三角形一样啊，肩在上，底在下啊。那么最基础的治疗我们讲叫宣传科学教育，那么也就是健康宣教。我们要让病人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是科学的，对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是能够避免或者减轻的。首先这叫基础的治疗，比如说骑自行车这一类的运动对关节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游泳在关节非负重的情况下，它对软骨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再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些通过科学运动不能够缓解，我们叫运动疗法，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那么药物治疗是什么？药物治疗主要通过抗炎，因为它有炎症才会疼痛，那么抗炎达到缓解疼痛。第二个就是营养关节乳王骨，比如说临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氨糖，大家都知道。那么氨基葡萄糖呢，国内外这个都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建议患者来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年龄的人都要注意一些保护关节乳王骨下骨的质量。就像我们马路上那个柏油路一样，柏油铺的再漂亮，如果地基不好，那个路的质量也不行。那么这么关节上面也是这样，这个路基下面要好，那就是说我们骨头的质量也好，所以说 这个骨折疏松的病人，

0: 特别容易的骨性关节炎。那我们治疗在营养关节融合的同时，也注重提高骨骼的质量，对骨质疏松这块也要加以治疗。所以说这样全面的药物治疗。那么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药物治疗也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侵入性的治疗。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简单的，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可以注射一点药物啊，比如说营养和润滑关节软骨的玻璃酸钠啦，还有其他的这一类药物。还有现在又提出来的，比如说一些生物疗法，当然比较多的，比如说富血药丸、血浆啊、干细胞啊等等。现在呢，另外还有提出来一种，现在有一种纤维蛋白胶，可以胶在关节软骨表面，那是要的手术了，关节胶。我们第二天甚至当天，有的人就可以扶着拐杖下地走路了。这样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锻炼，有的人一个月就不要拐杖，我们快一点的两个礼拜就不用拐杖，就自己可以走路了。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当然了，任何手术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其他科手术一样，骨科手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比如说我们麻醉意外啊、切口的感染啊、血肿的形成啊，以及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肺栓塞等等，这是所有手术的一些共性。那么对针对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做术前评估的时候，还有我们有一整套这个手术路径，它有一整套的流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做好这个保驾护航，这样呢为这个患者这个比较早的这个康复膝关节功能呢提供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保障。我觉得能确保每个手术就大部分能得到满意的一些效果。
1: 是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啊，也是帮我们很多的患者呢打消了关于这个膝关节表面置换术的一个疑虑。对啊，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的周中主任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

0: 距离的状态，应急的状态，比如说球来了飞身上去，你能达到这个状态，不然突然发力有可能损伤。所以说叫热身运动。热身运动要多长时间呢？实际上科学的来讲，比如说你这场球打下来要40分钟，他建议你要热身20分钟的，就一半的时间。那么运动以后拉伸，为什么要拉伸？因为我们的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肌肉是缩短的，肌肉是缩短的，运动以后把它拉伸，就它拉长，恢复到原来的长度，这样呢能减少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些不良物质的堆积，也能减少疼痛。所以说有的人运动以后他当天不疼，第二天第三天疼了，尤其是不常运动的人，这就是这个原因。拉伸一定是在运动后，热身是在运动前，搞反了。
1: 谢谢周主任给我们普及这个运动方面。
0: 这样请专科的医生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2: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在哪里啊，就是刚刚周主任既然说到这个要去医院来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周主任就是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一个是周二，一个是周六上午的两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医院来去找周主任做进一步检查或者诊治的话，记住啊，周二和周六上午。
1: 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男性35岁，他说我呢这个后背的右肩膀特别疼，而且呢疼到背都直不起来，只要直起来这右肩膀就特别疼，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右边的肩膀的疼痛，首先我们讲，如果当然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引起肩膀疼痛的原因很多。我们说从骨伤科常见疾病的角度分析，第一个可能颈椎病，颈椎病的这一块，我们这个肌肉包括我们颈部的斜方肌再到肩背部的也会引起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另外呢我们说肌袖损伤，肩关节，肩周炎，有的时候也会的，就是我们直起来的时候，根据他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跟颈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他要一个拍一个 X 光片或者磁共振来明确一下颈椎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治疗上面呢，我们说首先我觉得
2: 是有疼痛和麻木感，用掌心触摸疼痛部位感觉冰冷，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他能不能自我缓解，还是需要去治疗医院？
0: 他是这样的，根据他描述的症状，我们说当然了，我们这里只能讲是临床常见疾病啊。根据他描述这种情况，下肢这种属于放射性的这种疼痛，而且感觉有异常，是一个神经的病变这种情况。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事件跟腰椎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可能性。因为结合他的年龄和他的描述，首先要去做一个磁共振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这个还是要明确诊断。
2: 好，谢谢周主任啊。我们再来回复一位问题吧啊，就是57岁男性，他有了腰肌劳损，请问一下周主任，这个腰肌劳损应该怎么保养？平时要注意点什么？
0: 就像腰肌劳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肩周炎一样，这个诊断名词现在医学上基本上也不用了，腰肌劳损
2: 啊。
0: 腰肌劳损这个就像肩周炎，好多人肩关节疼痛说是肩周炎，腰疼不舒服就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这是一个旧的概念。腰肌劳损呢，很多人主要表现为腰部的酸痛不适啊，容易疲劳。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多数跟我们这个第一久坐啊，或者是个不良的姿势，再一个呢就是说受凉有关系。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这种病人呢，我们建议呢病人就是一个加强腰背部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现在比较时髦的就讲核心肌肉力量的训练，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如果体型肥胖的话，减重也是有益的，有条件的话进行游泳进行锻炼，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2: 所以这个游泳这个运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今天也谢谢周主任帮我们详细完整的解答了就是听众朋友们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回复的，我们在节目之外也会请周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3: 3甲0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确实是的，你看就像我们的网友希望说的这样，他说我每天都听名医云诊室啊，谢谢两位主持人以及周主任，你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给咨询者帮助非常大，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忠实听众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都会守在收音机前在听我们。

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看今天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讲解，从疾病的诊断、治疗到术后的康复都非常的清晰，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帮助。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0: 航运状况啊，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那么和战前的每日1500万到2000万桶的这个石油流量相比呢，当前美国依靠从海峡南部走廊大约只能达到战前的水平的40%到50%之间啊，那么大概是600万到700万桶。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啊自己也承认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海军作战部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确表示，如果说要为海峡所有的船只提供护航啊，美国海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朗普说的他们完全控制海峡啊，其实就名不副实了。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伊朗的拒止能力是有效存在的。那么从全球情报这个评估来显示呢，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40%的攻击型无人机库存和超过60%的导弹发射平台，其实是足以对海峡的航运啊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么伊朗的岸舰导弹、水雷、快艇、潜艇这些非对称手段，那么实际上对海峡的威胁能力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关于海峡控制权是绝对控制啊，他这个说法啊其实不准确。
1: 有夸张成
0: 分。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只能说这个伊朗的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

0: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块，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这个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块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上半段我们谈到伊朗提出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提案，这个提议，那么这个提议和方案被特朗普直接回绝了。目前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方面倾向于重回这个6月份的伊斯兰堡备忘录的这样的框架，但是美国方面却提高了要价，要求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判究竟何去何从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3: 好的，那么伊朗现在呢想重回6月份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呢，本质上还是想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去交换美国解除对自己的制裁，但是美国却拒绝了这个要求。那么表明呢，其实特朗普判断啊，当前的力量对比允许美国对伊朗索取更多的要求。美国要求伊朗现在核问题上妥协让步，那么伊朗则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那么在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短期来看是难以打破僵局的。可能最乐观的方案也就是达成一个分阶段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伊朗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的海上封锁和制裁，那么核问题呢则被纳入到一个更长的谈判框架当中，军队总参谋长联合参与的政治军事协调委员会，并且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成立联盟的常设秘书处，那么从而为三国军事合作提供制度化的行政支撑。那么这方面的工作三国目前正在逐步的展开。那么其次呢，三国将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防务能力整合的机制。相对而言呢，在这个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当中你看三国是各有优势的。沙特它主要拥有雄厚的财力，还有巨额的国防开支就是有钱，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相对而言这个比较发展，比如说已经达到了35万人左右，而且构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指挥体系，在他控制区域内还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那么从战术上讲，胡塞武装也充分利用了也门复杂的地形和部族这个部族的特征，那么进行非对称作战，那么使得沙特即便说能够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兵其实也难以在地面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方面讲，即便是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存在这个两国有协防沙特的义务，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深陷也门的战场泥潭，那么他们所提供的直接防务支持其实也是有限的，目前来看是仅限于沙特本土的防空作战。如果真的让两国出兵也门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作战其实可能性并不大最多也就是提供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持。那么沙特要完成对胡塞武装的压制任务，其实还得靠自己。那么但是对沙特军队来说呢，他装备虽然先进，但是沙特军队我们知道实战能力是比较弱的钱是买不来战斗力的。那么要完成这样

0: 的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综合来看，沙特要解决胡塞武装这个走夜之患，靠打可能我觉得是行不通的，还得靠谈，要通过政治谈判啊，要相互妥协才能换取边境的安宁和油路的畅通，这可能才是沙特最正确的选择。主持人，
1: 我们常说这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我们在旁观的角度这样去分析，是这样看，但可能在沙特自己的视角里，他觉得，哎，那我现阶段没有彻底的压制胡塞武装，那可能还是我装备不够多，我火力不够猛，我继续增加我的力量，我就能打过胡塞武装呢。
0: 那么法国响应沙特的求援，那主要是基于保护欧洲能源安全，争夺沙特军火市场，填补美国战略空白啊，还有缓解国内油价压力，那这四个目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胡塞武装对这个盐布港的袭击啊，其实威胁到了欧洲的能源供应和法国国内的油价，所以为了保证它的油价啊，这个保证欧洲的能源供应，那么法国当然就出兵了。此外呢，法国还是沙特最大的军火供应国，那么之前也和沙特达成了大笔的这个军火协议，那么派兵呢其实就是要保住这个法国作为沙特可靠军事供应国的这种形象。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各位，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下期节目再见。

0: 来打听女儿的下落。有人告诉他们，旁边的县城有人家收养了小孩，夫妻俩便立刻朝着那个方向赶了过去，不肯放过一丝希望。李红玲，
1: 爸妈不行，没有钱坐车，就是走到问道，走到问道，走到那个乡下，没有水喝，就是捧一捧水都喝，真的很难。
0: 一开始，夫妻俩一同外出寻找，后来他妈妈就留在家里做工，照看孩子，寻亲的重担便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肩上。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的乡镇，每一次那都是满怀希望出发，最终却只能失望而归。但是即便如此，夫妻俩从来没有放弃。一想到丢失的小女儿可能在外受苦，他们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他妈妈，
2: 哎呀，天天都吃不下饭，眼里流，一想都眼里流，挖着手里嘴，等把人家拿给你再挖着对的，拿出粮食又不够吃，不敢想。
0: 那个时候，夫妻俩甚至不知道走失孩子以后可以到派出所来报警，直到女儿走失半年以后，他们才到派出所登了记。如今，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身体依旧康健。年轻时，她和丈夫打过铁，后来又当了环卫工，一辈子勤劳坚韧。她先后生育了5个孩子，丢失的小女儿排行3。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李红玲，
1: 家里那时候还有个院子，为了有猪，跟妈妈去打猪草，买煤，挑水，挑不动啊，我们都我弟弟两个人抬。爸妈因为小孩嘛丢了嘛，到处找，没有钱了，也没有人在家管啊，反正就我是老大嘛，就不知道怎么办着呢。哎呀，吃了很多很多苦。
0: 岁月流转，但是丢失孩子的苦痛却从来没有随着时间而消散。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省，一个叫做韩永琴的女子正过着平静的生活。多年前，她跟丈夫从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广东打拼。按照身份正常的信息，她已经年过60，但是关于自己的真实身世，韩永琴她一直感觉到特别困惑。韩永琴，
3: 我不知道几岁，我记得我有个哥哥姐姐。我是湖北，
0: 一晃就过去了30多年，他以为这往后的日子就会这样平淡安稳地过下去。而在湖北省襄阳市的李红玲和母亲多年来寻亲未果，他们的遗憾也是越来越深。
1: 这是83年的照片，
4: 这是你爸跟你妈？
1: 这我爸爸，我妈。
2: 这个是我们同事
1: 啊，这同事啊，
2: 你
1: 这是你啊？
2: 这个是我，
1: 这农村去农村啊。你有麻辣鱼，怪年轻的，好看啊。
0: 在女儿走失的17年以后，也就是1991年，李红玲的父亲因为脑出血去世了。父亲临终的时候，还在不断惦记着丢失的女儿。谭妈妈，
2: 都没听在呢，一会儿早死，
5: 一直惦记着，
2: 心里疼的，
5: 心里疼。
2: 想到话说，你说特别是姑娘，后面害了她。
0: 丈夫去世以后，谭妈妈扛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她很少再提到丢失的女儿。但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姐李红玲她总是会想起走失的小妹，但是她又怕惹母亲伤心，所以只能把这份惦念藏在心里。李红玲，
1: 精神太痛苦，真的，哎呀，你不知道谁家的小孩丢了。真的，那种精神上的痛苦啊！
0: 李家女儿走失的案件，也是襄阳公安机关登记在册最早的一起儿童走失案。2009年，公安部建成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民警第一时间上门采集了李家人的血样，录入了数据库。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比对成功。
6: 74年走丢的，多方寻找。也没找到，后来到派出所来了几次，报这个
7: 报失踪。
0: 2021年，公安部启动团圆行动，全力查找被拐失踪儿童。襄阳警方再次翻阅了这起跨越数十年的寻亲案的案卷，重新梳理线索，分析研判。

0: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1: 接到了这项专项任务之后，我们迅速对原来的旧案进行复盘，进行甄别，对他的材料，对他之前的案卷信息和报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
0: 在对案件信息进行全面研判的同时，民警再次上门为他妈妈和他的孩子们采集的血样重新报送审核鉴定，
1: 对他这个家人的这个血样，还有他的同胞兄弟姐妹血样进行采集核查之后，虽然呢，也是没有比重，但是那个我们仍然对这个案件很重视，我们内心坚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攻坚战呢打好。
0: 警方介绍，由于李红玲的父亲早在1991年就已经去世，只能依靠他妈妈一方的 DNA 进行比对。这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
2: 因为他父亲91年已经去世了，相当于样本没办法采集到，只有母亲一方的这个 DNA， 因为我们 DNA 数据库呢，它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达不到呢，这个比对非常困难。
0: 虽然这一次的比对依然没有结果，但襄阳警方和李家人都没有放弃。此时在广东打拼的韩永琴已经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韩永琴个性要强，吃苦耐劳，他从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一步步的打拼，最终成为一家清洁公司的负责人。韩永琴，
3: 所有的这些机器设备啊什么，我都自己会操作，那么我还会就是带动人，带一般热爱这个行业，就在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
1: 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
1: 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

0: 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4: 是，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8: 三天，我省仍然持续阴雨天气。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
9: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6: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9: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调度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指出，要深入

0: 新的进展。会议表示，省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能力本领和实际行动，要持续提升调
1: 放心消费环境，不断优化。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江苏省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虎兵：
2: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品质江苏建设，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链新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80个，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领域新成立一批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海外专利布局，发挥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效能。
3: 据统计，我省城镇化率达76.2%，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老房子能不能自主更新？加装电梯会不会受容积率限制？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苏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说明。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对基层普遍关心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问题，条例草案鼓励物业权利人通过拆改结合、拆除重建等方式对城镇老旧住房进行自主更新，明确实施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应当经业主依法表决，对不同意的业主应当与其充分协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金文：
5: 规定协议签约比例达到95%以上的，政府应当优先支持。
4: 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在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签约比例放宽至90%，以此推动地方政府兼顾公平与效率，采取激励措施做好群众工作，促进更新意向达成。承租人的权益也是调研中基层关注的重点。有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公有房屋合法承租人也享有更新协商、补偿、安置权利。归集公有房屋承租权时，补偿标准可以参照同片区产权安置标准合理折算。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议，在条例草案第22条中增加一款，归集公有房屋承租权，产权单位应当妥善安置承租人，可以采取租赁置换、产权置换等房屋置换方式，或者货币补偿方式予以安置补偿。资金从哪来，同样关系到更新能不能落地。条例草案要求政府统筹利用相关财政资金，依法将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纳入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持范围。经文
5: 鼓励探索利用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4: 对不少居民来说，加装电梯是现实需求，容积率奖励和转移是吸引激励各类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重要制度设计。条例草案规定，对满足条件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以及老旧住宅成套化改造等项目，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以不受容积率指标的制约。对满足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新增设必要的楼梯、电梯等设施的情形，明确其新增建筑量可以不计入规划容积率。
6: 所将其列为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几乎为100%，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江苏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王孝臣：
7: 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被宿主动物咬伤、抓伤，或者是破损的皮肤、黏膜直接接触可能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唾液而传播。常见的宿主动物呢，包括犬、猫、蝙蝠、狐狸和狼等等。在我国，犬是人间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
6: 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为1到3个月，早期可能有低热、乏力、伤口周围麻木、发痒或者是移走感，也有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发生暴露之后，及时规范地开展伤口处置，并且完成疫苗接种，是目前预防狂犬病发病最有效的手段。王孝臣：
7: 一旦发生暴露，需要及早进行伤口处置，在家中可以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或者立即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处置。首次暴露后的狂犬病疫苗接种越早越好。依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完成全程免疫接种后3个月内再次暴露，一般呢不需要再加强，3个月及以上发生再次暴露，那么需要按照规范接种加强针。
6: 记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累计接诊约66万人，大约79%的暴露人群完成了全程免疫。
8: 今天早上6点，南京地铁6号线开通初期运营。

0: 至此，南京地铁开通线路15条，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至611公里，车站总数由283座增至302座。6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全长32.365公里，
1: 到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运江苏，有你会
3: 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休息一下，红酒团购来了，33块钱您买到的是来自智利波尔多美域的中央山谷的好红酒，派斯与赤霞珠混酿，果香浓郁，简单易饮，家里喝送人都尽管放心。400-710-1900，400-710-1900，199一箱，33一瓶，马上订马上发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5: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9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采用。
6: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

0: 风天气，
1: 这新的一周呢，我们是在雨水当中开场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很明显，秋意已经开始渐渐浓郁起来了，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把这个长袖啊、外套啊开始翻出来了。那么本周咱们江苏基本上都是多降水的天气，而且在国庆假期的前期还将会有冷空气到访，所以看来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把换季的衣服开始捯饬捯饬准备一下了。部分地区受这次的冷空气到访的最低气温预计可能还会降到11度左右。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到10月2号，苏南地区有降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雨带南压，雨势会减弱。但是等到10月3号到4号，雨带会再次北抬到淮河以南地区。整个的国庆假期期间，最高气温波动不大，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的降幅是会比较大的。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在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19到25度。明天，昨天确认27号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率先撞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因比赛用鞋不合规，成绩被取消。中国队选手但增曲宗和马丽替补获得了金牌和银牌。本届田径比赛当中，运动员脚上的比赛用鞋也要符合一些规定，那具体是什么样的规定，其实世界田联是有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说明的。简单来说，就是运动员的鞋子必须得在一份白名单里，核心的目的是防止运动员通过比赛用鞋获得额外助力。如果运动员比赛用鞋不在白名单里，那么比赛的成绩就不会被承认。理智新闻报道，南京地铁6号线今天早上6点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南京地铁已经开通线路达到了15条，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加到了611公里，车站总数由283座增加至302座。南京地铁6号线起于既有南京南站，终点为栖霞山站，全长约32.365公里，设19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5座。线路串联栖霞山风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与机场线共同构筑南京主城到机场的快速通道。6号线开通之后呢，它是和 S1号线贯通运营的，所以大家在南京南站是不需要下车换乘的，也就是说从栖霞山上车，你就可以一路直达路口机场，中途不需要换乘。
0: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 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

0: 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 过程中，省应急管理厅从相关市应急管理局抽调业务骨干、救援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属地政府应急响应流程、现场指挥部搭建、部门协同联动以及救援队伍与现场指挥部协同、规范处置流程进行评估。本次拉练，属地政府响应迅速，部门分工明确，队伍调动有序，现场处置高效，不仅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也评估了省市县级应急救援队伍的处置能力，为推动建立常态化拉练机制提供了有效探索。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十一来临之际呢，现在有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只要拨打电话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
2: 三度的经典度数，淡淡果香，酸甜交织的口感，与今天这非常不科学的价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9一整箱750毫升正装的彩宁花园精品干红，每瓶扫码价都是568，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买个蒸烤一体机放厨房，小户型适合吗？实际用起来会不会鸡肋？占地方还不常用。大家好，我是天天，小户型选蒸烤一体机，选对就不鸡肋，反而可以实现与小户型的黄金适配。蒸烤一体机优点是省空间，替代多台电器，嵌入式或小台式款不占台面。另外使用高频，很多蒸烤一体机自带智能菜单，蒸烤备餐都能用，日常使用场景较多。在选择时建议直喷蒸汽，搪瓷内胆。小户型推荐容量25到35升，
1: 量小到中等，19到20度。明天阴有阵雨，20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18到23度。受到持续阴雨的影响，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小的，但是全天基本上都会保持在一个微微偏凉的这种有丝秋寒的这种感觉里。提醒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需求添衣，做好保暖啊，防止着凉引发感冒。另外呢，国庆假期的前期多阴雨天气，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游啊、返乡计划的，还是要多关注一些更新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提前准备好雨具和保暖的衣物，来调整自己的出行安排。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咱们大家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你刷手机的时候啊，刷到某个 APP 啊，或者使用某些应用的时候，哎，突然间弹窗广告就出来了，然后呢，你一不留神就被跳转到其他应用或者网。